0: 儿子很厉害啊。
1: 厉害。嗯，宝宝多大了？
0: 哎，宝宝多大了？
1: 未来可期哦。
0: 你看在啃羊肉串照片。哦，
1: 不错不错不错，
0: 很可爱吧。
1: 哦，可爱可爱可爱。
0: 对，
1: 嗯，一看食欲就不错。
0: 是，三省哥说很虎的样子哈。你看，霞姐来了，霞姐说插会儿腰，现在厂里都没有活力了，厂不是都要那个了吗？霞姐
1: 不是说啊，就说要不做了。
0: 对呀，
1: 啊，不做了，
0: 不做了，肯定大家都没有活力了，嗯，就没有朝气了嘛。嗯，那你正好可以偷个懒，听听我们节目，不也挺好的吗？
1: 我觉得应该是这个时间段，应该是抓紧各种各样的机会偷懒。
0: 霞姐说，抓紧各种各样的时间去谈赔偿金。
1: 哎，完全，嗯，有道理，嗯，没错，嗯，
0: 拿着这个钱出去潇洒一趟，
1: 潇洒一下。我跟你讲，就是生活是一定要享受的，
0: 当然，
1: 嗯，尤其是拿到了一些，对吧
0: ？Money，
1: 一定要享受一下哈，做好规划，
0: 然后沉淀一段时间，就是你休息好，然后见过世面，开拓过眼界之后，
1: 放松够了。哎，再去下面的干部，
0: 对，再去选一份工作，
1: 没错，
0: 这个口袋里面底气就足了，嗯，是不是？别人问你任何问题的时候，就说，嗯，我不在乎啊，我刚刚已经会周游世界回来了。
1: 哎，这个时候我就想问一下我们的小黑小白了哈，嗯，听说现在呢，很多的年轻人啊，就是有多少钱花多少钱，然后享受生活，你们也是这样的吗？
0: 你们也是吗？
2: 嗯，现在应该不是吧，毕竟我还没花钱。
1: 不是，我意思是有多少钱花多少钱，比如说家里给你多少钱，你就花多少钱。
2: 好吧，我
1: 不会攒一点吗？
2: 我有点强迫症，就是我钱喜欢凑整，就比如说后面有多少个零，我就不想破掉。
0: 什么意思啊？
1: 比如说他手里面有1000块钱，然后他就不想花那一块、两块、三块啊，变成999。
2: 就如果比如说有1100块，嗯，
1: 他就会把那100块花掉。
0: 然后那1000块
1: 不是，然后就是陪着看着他做
3: 辅导。
2: 初中的作业我还是做的明白。哦，
0: 这个意思。
1: 看着他们就是类似于陪读一样那个，哦，对吧？
0: 对，我还在想，我说他们去教什么呀？哦，OK。
1: 上大学的时候，我也是当时研究过很多的路径，嗯，说是不是可以去这个打工，啊，赚点钱，啊，这样子哈，嗯嗯嗯。后来发现呢，就因为当时我们读研嘛，嗯，研究生的时候哈，嗯，真的是可以去代课教一些东西的了。
0: 我以为他们会去教专业，就是教一些。
1: 教专业的话，他们应该还不太行。
0: 对，我也觉得，嗯，我说，请问哪个机构会找你们去教专业？
1: 不过他们可以去做那个，就是类似于生活老师啊，
0: 就是助教。
1: 对，生活老师的话呢，就是比方早上看着他们练声，
0: 150块一天，200块钱一天，
1: 那已经算多的了吧？嗯，
0: 你们就算你们，哎，你们就陪公子读书，我觉得挺好的。
1: 公子公主
0: 陪公子读书啊，就是去大学生，你每天看着他。
1: 公主请看书。
2: 不行，其实他们的题目现在还挺难的。
0: 那你确定初中的你一定会教吗？
2: 初中的会啊，我高中的。一般般，我初中的总是会做的呀。
0: 但是你的方法跟老师的方法会有不同吗？教的方法，
1: 你是要教他们做作业，还是说看着他
0: 陪就可以了？
2: 还有这种工作吗？
3: 有，就是陪伴他们，比如说有的时候晚上会有作业啊，就是看着他们写，再帮他们对答案，就是
1: 也有这个工作。对，家长没有时间都会请大学生来做这个事情。
2: 那还是我狭隘了，没见过这种。
0: 就其实他也没干过，你知道吧？他也没做过。嗯，哎，那个多少钱一天啊？就是那种陪孩子，就是教他的那种。
1: 应该是按时长吧。
2: 我们需要同学吗？他们就晚上去别的家里面，嗯，然后是1个小时60块钱吧。
1: 1个小时60块钱。
0: 1个小时60。
1: 说实话啊，我们还是不太推荐大家呢去做这样的这个工作，因为没有保障啊，属于呢什么就是。你们没有被保护，就大学生们没有被保护，
0: 对对对对对，
1: 有的时候可能会涉及到一些安全的问题。
0: 对，
1: 所以说呢，没有钱的话，哈，还是努力学习，未来会有钱。
0: 未来会发大财。
1: 我们对他们的美好祝愿。
0: 你们可能会成为非常知名的主持人，哎，然后你们说话一个字。可能能是100块，
1: 哎，尤其是小黑呢，还会有这个技术傍身，对吧？嗯，
0: 所以
1: 不得了，不得了 啊！很多地方抢着要呢，
0: 全媒体记者，啊，哎，对吧？
1: 厉害了，
0: 哎呦，不得了！然后小白就变成了知名主持人，这一下子真的是花不完的钱。
1: 我们要巴结一下，
0: 对，
1: 啊，从现在开始啊，
0: 从现在开始每天请他们吃吃饭啊，喝咖啡啊，什么之类的，
1: 然后我们退休就有人帮助了。
0: 对，你看他俩开心的还真当真了，你知道。

0: 您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加班回家，钥匙还没插进锁孔，就听见门那边尾巴扫过地板的声响。他不会说话，但是你懂，你就是他的全世界。在他十几年的生命中，你总想给他更好的生活，让他吃得更健康，玩得更开心，出门更安全。这些关于爱的细节，我们都放在心上。江苏广播全新宠物节目《荔枝宠物家》温暖上线，听盟友分享养宠故事，学科学靠谱的养宠知识，聊文明有爱的养宠理念，专业嘉宾坐镇，盟友专属福利不定时放送，每天早上8:30到9:00，大蓝鲸 APP 搜索《荔枝宠物家》，盟友们集合了。
1: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晚上睡不着睡不好的叔叔阿姨一定要注意了，百年老字号皇室玉容邀请您1块钱体验7天好睡眠。皇室玉容手握着非遗江苏老字号2项权威认证，传承人用百年古法结合现代技术研制出改
2: 何润东的那一首歌
3: 哎，我觉得他特别好，因为前2天余树跟我讲说他不是马上退伍了吗？因为他有一些原因，然后就一直在咨询那个大汤勺，就给他非常耐心的去讲解说你将来可以怎样。
4: 或者您也可以进入到微信的下拉菜单去搜索赢江南精选这个小程序，找到三伏贴的链接自助下单。像很多的朋友啊，都是空调的困难户，夏天只要一吹冷风就不得劲儿，鼻塞嗓子干痒，特别容易感冒，然后一到立秋就开始咳嗽，时间卡得特别准。那现在赶紧把三伏贴贴起来，让阳气更足，底气更稳，就用咱们南京同仁堂的家用三伏贴，在家就能贴，解除体内的淤堵湿寒，还身体一个好状态。99元十盒300贴，一贴仅需3毛钱。4007-101909，4007-101909。三伏贴是传统的中医疗法，利用三伏阳气最旺盛的时候，毛孔张开最大，经络疏通最强，用三伏贴的中草药把湿寒拔出去，效果最好。那南京同仁堂的三伏贴全部都是温和的中药材相互协同，艾叶、肉桂、黄芥
0: 自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5: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6: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7: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8: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9: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0: 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加班回家，钥匙还没插进锁孔，就听见门那边尾巴扫过地板的声响。

他不会说话，但是你懂，你就是他的全世界。在他十几年的生命中，你总想给他更好的生活，让他吃得更健康，玩得更开心，出门更安全。这些关于爱的细节，我们都放在心上。江苏广播全新宠物节目《荔枝宠物家》温暖上线。

0: 过的女生。
1: 嗯，几岁了？
0: 她今年应该是四岁。
1: 应该是四岁，你看到了没有？就是正常来说，我们去领养啊，或救助的一些猫咪啊，或狗狗啊，都不知道它的生辰是什么时候。
2: 对，
1: 就那具体哪一天出生的不知道，那只有一个大概的一个年纪了。
2: 大概四岁了，
1: 大概四岁了。你家里现在只有你的话，其实乖乖还是比较听话的。
2: 你看他很听话哎，其实
1: 还算挺比较听话的。
0: 他真的很乖。
1: 然后是他家的两只猫咪的性格啊，一个呢是比较哀的。一个呢又是比较异的，
2: 呼噜噜就异了。
0: 对，这个异人呢自己就过来了。
2: 哎呀，
1: 强行被迫营业，被迫营业。
2: 哎，好可爱哦，他们两个。哎，他为什么取名一个叫乖乖，一个叫呼噜噜啊？
0: 因为乖乖是因为我领养他的时候，当时救完他，他特别的不乖，然后他说取名你要取反义，就我希望他就是给他。找了两个领养，他都不喜欢，很哈，也在打我，
1: 打架，就会欺负人家那个二胎小猫是吧？
0: 对，也不算欺负，但是他就会哈，他精神上就很排斥这个事情。然后呢，我就后来就放弃了这个领养二胎的想法，结果一直遇到了呼噜噜。在三个朋友的夹攻之下，这是最后一次。凑巧是他回来之后，好神奇。乖乖就没有呼他，就一天只是闻他，然后比较社牛，他看到一只那么大的猫，他还主动上去讨好。当时我就知道，哎呀，这个、
1: 成了，这事儿成了。
0: 对，
1: 呼噜噜，你看他的性格就是这样。
2: 对，
1: 我听说
2: 动都不动，你看他好乖好乖。
1: 呼噜噜平时跟乖乖的那个就在家里面的相处模式，好像也是经常会聊骚乖乖。然后呢乖乖不想理他是吧，
2: 他俩是不是属于一个动一个静嘛，就一个爱一个依的嘛，对不对？
0: 对，完全是这样子的。
1: 你看我发现了吗，
0: 有这个动作只有他有。
1: 好，确实
0: 好，
1: 他想说那个有点危险，他要救你一命对吧。
2: 你讲到这儿，我突然跟大家分享昨天我看到的一幕哦。就有一只就家里有一个很小的女儿，坐在一个小凳子上面，上面有一个电扇在扇，夏天嘛。突然间那个狗子就拖着那个女孩的凳子就往旁边移。刚刚移过去吊扇掉下来了。
1: 是吧，哎呦，我真的觉得万物皆有
2: 灵性，
1: 有的时候人家
2: 它有天性，
1: 有的时候这些猫猫狗狗啊，遇见灾难的能力是比我们要更强一点的。
2: 对，动物嘛他们都有这个本领的。
1: 他因为他的听觉嗅觉都很灵敏。
2: 对啊，
1: 他可能会说，哎，这个风扇好像跟之前不太一样，
2: 声音不一样了，
1: 声音不一样了。
2: 对，那可是不是有危险，所以赶紧就拖着那个女孩赶紧走，就刚刚走到那边怕掉下来。
1: 聪明吧，真的很聪明。哎呀，真的
2: 不得不爱他们
1: 啊，不得不爱他们，
2: 不得不爱。
1: 从各个维度，你看平常就很可爱，同时呢他还能这么把你的这个危险预知啊提前告诉到你，对吧。得亏是不严重，不然的话呢你又睡过去了。
2: 哎，呼噜噜在舔什么？呼噜噜在舔我。
1: 舔他自己的手
2: 啊，手。哎呀，
1: 舔他自己的手哈。
2: 他其实是在给手做清洁吗？
1: 是的，猫咪很爱干净的，每天他要洗脸洗很多很多次。
2: 哎，你看他好。哎，大家一定要看大蓝鲸视频啊，就在大蓝鲸 APP 里面去搜索荔枝宠物家，你现在就可以看到我们一直在说的呼噜噜在舔自己的手，他舔着好嗨哦，舔得好开心哦。
1: 就是猫咪舔毛的这个过程当中，他自己可能也会释放一些快乐因子，所以你不要打断他，打断他会生气的。
2: 所以就让他尽情的舔。
1: 对，让他尽情的舔。你除了乖乖和呼噜噜之外呢，其实花花也是救助过其他的一些流浪猫的。包括狗子好像也都是的，平等的爱猫狗。然后之前的一些救助的经历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哈。我印象当中比较多的就是他会帮一些小猫去找领养啊。然后之前呢有一只小猫好像是腿断了是不是啊？
0: 对，其实有狗断的，然后也有猫腿断的，就是特别的可怜。但是有一只狗，但是当时我记得很清楚，我是跟闺蜜是在安吉看到的这只断的狗。然后它回来之后一直心里放不下，第二天还第三天我陪着它开车去安吉把那个狗给带回来。我们看到这只狗的时候好可怜，它在一个村庄里面腿被压断了。伤口你知道吗，就跟火腿肠一样，这个就是没有毛，然后就肿起来，然后红彤彤血淋淋的。

0: 那种。
1: 嗯嗯，
0: 哇，真的好心疼。然后很神奇的是，那只狗它真的不排斥我们阿狗、嗯，全程做了。
2: 多啊，在七年呢是170几万吨。
3: 2026年5月1日中午12时起，我国渤海、黄海、东海以及北纬12度以北，包含北部湾在内的南海四大海域，正式开启伏季休渔期。休渔期间，消费者能否稳定实现鲜虾自由？带着疑问，消费主张记者走进素有“中国醉虾之都”美誉的广东湛江，实地探寻休渔期间还有哪些醉虾供应市场，行情如何？
4: 这条虾就天然
5: 长毛虾
6: 哦，长毛虾、
4: 啊、
6: 这两种虾都什么价呀？
4: 50，
6: 这种50
4: 啊，
6: 这样的呢？
4: 这是70，这是流水虾的。养殖那种是池塘的，流水虾的它是在海里面养的。
6: 啊，在海里面养的、
4: 就是、不是吃饲料的，
6: 就是围起来的
4: 啊，对对，在海里围起来的那种、哦、这种白虾像这种的话要100多。
3: 看这种虾是不是和长毛虾差不多？它在饭店里的名字消费者都很熟悉，但是不一定真认识。
4: 基围虾我们湛江本土叫泥虾。
6: 泥虾
4: 啊，泥巴的泥、
6: 哦、
4: 叫泥虾。
6: 其实大家说的基围虾它其实不是一个品种，它是海里自然繁殖之后跑到围网里，
4: 对对对对，
6: 所以叫基围虾。
4: 对对对对、哦、
6: 它其实在湛江当地叫泥虾。
4: 它这个肉比较鲜甜、
6: 嗯、
4: 啊，但是皮粗，
6: 皮粗
4: 啊，皮粗个子小，
6: 这猛一看它像一个小号的南美白，但这个南美白的颜色应该是很漂亮啊。这两个价格能差多少？
4: 差了40%的价格，这个现在100块，
6: 100一斤
4: 啊，卖100一斤、
6: 哦，这个也就是61斤。
4: 哦，
3: 同样来自海围养殖的还有这种花虾，在海围中自然生长的花虾个头虽然不大，价格可不便宜。那么消费者该如何辨别养殖还是野生的花虾呢？
4: 这个是95一斤，
6: 95
4: 啊，这个虾是生吃，刺身最好吃的。这个虾有养殖的，但是它养殖的它脚是粗的，那个须啊短短，没有须的，它养殖的这种就野生的，它须都很长的。这个是多少都不够卖的，这个虾、
6: 嗯、
4: 只要有货都不愁卖的。
6: 这是一斤多少条？
4: 这个一斤大概40条左右，再大就越大越贵了。
3: 记者发现旁边摊位上的虾长得很像花虾，但是个头非常大，这还是花虾吗？
6: 这一排的这个虾怎么这么大？
4: 这个是虾母
6: 种虾，
4: 虾苗就是这种虾孵出来的
6: 淘汰的种虾、嗯、
4: 对，淘汰的种虾。
6: 哦，它的味道怎么样？
4: 这味道就比那个不是种虾的就粗一点、
6: 肉质要粗一点、
4: 肉质要粗，
6: 因为它养的时间比较长了。
4: 对对对对
6: 啊，
4: 啊，
6: 它价格
4: 淘汰260一斤，
6: 260一斤
4: 啊，
6: 260，一斤有几只？
7: 这个4-5条。
3: 市场里最受欢迎的大个头对虾，这种虾又是什么品种？价格要卖多少钱呢？
4: 就鬼虾了，这个一斤是6条了。
6: 六条，它其实跟回虎虾有点区别，它是生。
8: 保证它的那个生冷度啊。
3: 一切准备就绪，8点1刻，地笼带着满满的花虾出水了。地笼里的虾控进筐里，拉上岸，立马放进冰水箱里过凉。活虾出水后过冰水，为的就是快速降温，减少虾的应激反应，抑制代谢活动，从而提高存活率并保持肉质鲜嫩。马上分装成每笼14斤，装进加了增氧装置的运输车。那么这批虾的规格和价格如何呢？
9: 40条左右有100块钱嘛，如果小一点就便宜点了，就是50条就90块左右了。
6: 嗯，
9: 一般成本的话是40多块钱吧一斤。
6: 目前已经卖出去多少？
9: 卖出去的话现在是尾声了，基本上都抓完了。
3: 周世康今年春节后一共养了100多亩花虾，只剩今晚要捕捞的这批虾了。最终两口虾塘又捕捞了3000来斤花虾，别看整体算下来花虾的亩产量只有1000斤左右，利润是非常可观的，这也是为什么近几年花虾养殖的越来越多的原因。装好车，鲜活的花虾就会以最快的速度放往全国各地的零售市场。那么哪些地方的消费者更青睐鲜活的花虾呢？
10: 那广州、深圳啊，你厦门、上海、南京这都

0: 有为，是不是？
1: 随着有越来越多的虾农选择养殖花虾，生长速度更快的花虾苗甚至出现了供不应求的状态。
2: 对这个花虾苗呢，现在目前做的还是供不应求的，特别是那些进口数量是有限的。
1: 科技含量更高、密度更高的工厂化养殖，有望让花虾的产量得以提升。
3: 我们这边一亩的话

0: 盐这两种颜色哪种更好吃一些？还是说都一样？
1: 基本差别不大，但是这个羊皮做出来虾仁就好看。
0: 啊，这青色的好看。
1: 对，漆一样的。
2: 除了南美白对虾，这个
3: 饱满肉呢比较紧实一点，嚼着很口感非常好。
2: 处理干净的黑虎虾，去除虾身的壳，开背去虾线，然后用盐腌制。
3: 因为只腌了那个三分吧，七分还是靠煎的时候入味。
2: 起锅，花生油烧热，把腌过的虾平铺在锅内，煎至五成熟的时候加一块黄油。等到香味浓郁，用黑胡椒、葱姜末、蒸鱼豉油、白糖调一个料汁儿，
3: 搅拌均匀，然后淋到虾的上面。
2: 当虾充分吸收了料汁后，黑胡椒煎虾就可以出锅了，香味浓郁，肉质紧实。用盐、淀粉把虾仁抓匀，焯水后放入冰水中过凉，然后加入小米辣蒜蓉酱、柠檬汁、洋葱丝、香草末，淋上百香果肉一起拌匀，酸辣爽脆的百香果拌虾仁，既开胃又美味，在夏季非常值得推荐。虾仁还可以做成虾滑，调味后酿进荔枝和秋葵里，蒸上8到10分钟，淋上料汁，别有一番风味。鲜活的花虾非常适合做刺身，泡过冰水更好剥壳。开背。

0: 一天一夜亲自捞出来，这个水打的啊，清爽，烧开，别化了，凉了。就我不得平衡，这个一般不开不坏。
1: 那这个一罐你卖多少钱呀？
0: 80块、90块这样。哦，
1: 那里面有多少只蛏子呀？
2: 常接着的阿车嫂做了7年助农直播，每年4、5月都会主推本地蛏子。她告诉记者，常接蛏子常年供不应求，销路十分走俏。
3: 自然销售都是比较好的，因为我们直播呢，有的时候会去那个蛏塘里去直播，原产地只供现挖现发的这种二面，所以说我们一些网上的客户啊，对我们这个还是比较信任的，在这个直播间下单还是比较多的，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一天发货量达到几千单。
2: 常接蛏子该如何辨别？和普通蛏子相比，它有哪些独特之处呢？
3: 那第一个呢，就是从我们这个蛏子的壳上面，就是它的壳呢比较薄的，而且是写那个金黄色的啊。然后第二点呢，它就是它会吐舌头嘛，它吐出来的这个舌头呢是奶白色的。那第三点呢，它就是我们这个蛏子的这个鞭呢偏橙色的啊，它就是我们常接的蛏子了。
2: 常接蛏子壳薄易碎，那在运输过程中该如何做好外壳防护，让消费者收到品相完整的鲜蛏呢？
3: 我们也是慢慢就是积累一些经验，我们就是现在呢打包呢，就是我们会装在这个泡沫箱里面，我放在这个透明盒子里面，然后我们下面我们会放一些这个冰袋，保证呢就是我们这个破损率呢会少一点。一般这个我们带泥的蛏子呢，就是天气不是很暖和的情况下，就是可以放个7天差不多，放在冰箱里可以保鲜的。如果说我们海水这个泡过洗干净的蛏子呢，一般就是我们就是2、3天以内就要给它吃掉了。
2: 过去大规格的常接蛏子很走俏，但中规格的却也被销路窄成了养殖户们的一块心病。如今供销社在当地建起了加工基地，蛏子按标准收购，统一包装，直供商超，销路彻底被打通了。今天蛏子养殖大户王建胜刚采完蛏子，就直接把货送到了加工基地。
4: 这个笼方里啊，就用自来水把它这个壳呢，就是用水淋掉，再把它攒几下，攒几下的它的淤泥呢就出来了。
1: 感觉这个泥也不是特别好洗啊。
4: 是的，多洗几遍它就干净了。带泥的呢，它能够把这个蛏子的鲜味锁住，泥洗掉以后就要马上吃，不吃的话它就鲜味要流失掉了。洗得差不多干净了，干净以后就用自来水，10斤的水，2两的盐，搅拌均匀，
1: 涂一下泥，
4: 对，要涂一下，涂干净了以后，这个蛏子里面，泥呀、沙子都没有了，吃起来就更加爽口。过分咸的话，它就不吐了；过分淡的话，它就只有往里面吸了。蛏子就像我们本地说的那种水上蛏，就很难吃的那种。
2: 蛏子静置2小时，吐净泥沙，便可下锅烹制。要说最有烟火气，闻着就让人直咽口水的市井鲜味儿，当属滋滋冒香的铁板蛏子。
4: 铁板蛏子呢，我们当地呢夜排档的招牌菜，它的烟火味十足啊，下酒下饭都特别好。
1: 现在在这儿就能闻到这个洋葱的辛辣和一种香味儿。
4: 对，一烤的话就更加香了。
1: 那这道菜点单率怎么样呀？
4: 点单率很高的，来的话基本上这个铁板蛏要
1: 必点的。
4: 对对对，
2: 铁板刷薄油，把蛏子整齐平铺在铁板上加热，浇上秘制酱汁烤3分钟，翻面再烘2分钟，最后撒满洋葱丁、红椒丁、蒜末和葱花，高温瞬间激出香料焦香。翡翠青菜蛏羹，食材搭配考究，一口下去就是多重鲜味儿。
4: 这个我们就用到了青菜、虾仁、蛏肉，还有虾皮、香干，老老少少都很喜欢吃。那主要是它这个鲜上加鲜。
2: 锅烧热，下咸肉末炒香，加高汤或清水，放入鱼米、蛏肉碎煮出鲜味儿，加盐调味儿，滴少许香油即可出锅，汤色翠绿如玉，入口软嫩丝滑，蛏鲜浓郁。
4: 烧起来。

0: 这三伏天很多人不想出门，天气热，太阳太晒，最喜欢的休闲方式就是窝在家里的沙发上，吹着空调，舒舒服服的过夏天。但是越舒服的居家夏天啊，越容易悄悄的落下一些毛病。很多人一天四五个小时，甚至半天时间都是久坐在沙发上，靠着枕头，空调是对着后背脖子一直吹，表面上是乘凉放松了，实际上咱们的后背、肩颈、脾胃、腰腿一直是在被冷风持续的侵袭，久坐不动，空调久吹，身体不发汗，湿气排不出去，寒气顺着张开的毛孔直接钻进咱们的经络脏腑里，这些啊都是我们现代人最重最隐蔽的寒湿来源。那现在不妨在家里备上咱们的南京同仁堂的家用三伏贴，温通经络，驱散寒湿，补足阳气。现在广播听众回馈价格99元，可以到手10盒三贴一贴三伏贴，花小钱养大健康，99元到手10盒300贴，一贴只要3毛钱。我知道线下有朋友去购买要39块钱一盒啊，我们这算下来才9.9块一盒，这10盒就省了200块钱了，这省下来的钱干啥不好？4007101909，家用三伏贴，不分体质，男女老少都可以用，每盒里都有穴位图，有问题大家可以询问客服。4007101909，4007101909，微信小程序搜索宁江南精选。
1: 现在是上午10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更多的美好。
2: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是
3: 2026年，是中国商业航天产业的发力年，我国商业航天全产业链呈现多点突破格局，商业航天已迈入规模化、商业化发展新阶段。在国家相关政策的支持下，商业航天赛道热度空前，商业航天企业如雨后春笋般破土而出，蓬勃兴起。截至2025年底，全产业链商业航天企业超过600家，其中民营运载火箭企业约49家，民营卫星企业约有100家，而银河航天就是其中的一家。
4: 2025年的下半年，国家航天局印发了关于推进商业航天高质量发展的相关行动计划，持续为商业航天企业降低发展门槛，例如研制商业卫星的企业不再需要办理武器装备科研生产许可证，取消这些限制，意味着我们可以研制更多技术先进的卫星。
3: 徐明庆幸自己赶上了这个可以逐梦星河的时代，他的航天梦想始于安徽小山村信号盲区，少年时的他一放假回家就失联，没有手机信号，也没有网络连接，他的世界被大山隔绝，那段记忆在他心底埋下一颗种子，要用技术让每一个角落都能被连接。大学毕业后，徐明走进互联网浪潮，从3721到75360，再到和伙伴们联合创办猎豹移动，带领公司登陆纽交所，坐拥全球5亿用户。旁人以为他会就此安稳，他却在一部航天纪录片里要上1元，但现在已经到了将近1000万元级别，目前可以实现每3天造一颗卫星，
4: 实现每3天造一颗星的能力，核心是一。

0: 靠卫星设计优化，再加上算法优化以及柔性产线，把卫星从手工打造的工艺品变成工业级标准化产品。
1: 如今手机直连卫星技术已经开始把基站架到了太空，当你在沙漠里刷短视频，在远洋轮上开视频会议时，背后就是这些低轨卫星在工作。卫星打破的通信边界，让每个人的手机都变成了太空对讲机。以前天上的卫星要依靠人工值守、逐星监控，而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正在给卫星测控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
2: 现在我们是7/24小时的有人值守。
3: 嗯，
2: 今年的话就是经过几轮系统迭代吧，现在我们的系统已经能够完全的通过手机去做卫星状态的监视和控制了，登录系统去直接发一些指令，然后也可以通过这种自言语言的方式，比如说去跟我的飞空助手通过说话，像我们聊天说话的方式去交代他去做一些操作。
1: 从互联网老兵到航天追梦人，徐明和他的团队今年将把更多卫星送入太空，让卫星组成网，逐步改善我们的通信方式。而在他的脑海中，未来将让梦想抵达更远的苍穹。
0: 长远来看，未来太空将建成能源中心和制造中心，太空中取之不尽的太阳能都可以转化为电能，服务千家万户，太空制造中心有望落地，采矿机器人也有望从小行星带回来。
1: 天元买下了这包粉末的配方，居然只是普通的食用盐，
4: 所以这就需要我们去攀登科技高峰，去加大科技研发。
1: 徐冠巨形容自己就像攀登爱好者，40多年来足迹踏遍多座科技高山。上世纪90年代，杭州萧山纺织印染厂蓬勃发展，一家印染厂积压了上百吨沾了油污的坯布，进口去污剂每吨高达3万元。同样是洗涤剂，为什么工业去污剂这么贵呢？徐冠巨决定自己搞研发，他进行了上千次试验，终于成功研发出901去油零，打破外资垄断，一战成名。如今徐冠巨带领传化集团成长为全球化工行业的助剂大王，纺织化学品销量全球第二，纤维化学品销量全球第一。这是冲锋衣用的高性能无氟防水助剂，核心技术与市场长期被三大国际化工巨头垄断，之前国内高端户外品牌几乎100%依赖进口。2024年，徐冠巨的企业研发出高性能无氟防水助剂，一经面世便打破了国外垄断。
5: 市面上现在普通的防水剂要求的聚丙烯酸酯类的乳液的话，只能卖20多元一公斤左右，像我们合成的这个新结构的这个防水剂乳液的话，应该能够卖到40到50元一公斤。
1: 从纺织助剂到皮革助剂、胶粘剂以及电子化学品、光刻胶配套，他们的产品超8000种，服务涵盖半导体、新能源等20多个行业。但这些产品品类多、批量小，怎么能在一个工厂里同时生产这么多种产品呢？
4: 坦率讲，2000年以前，我们被以为互联网技术、信息技术跟我们有关，他们说我们是传统制造业企业，我们还不认账。我们哪里传统啊？我觉得我们效益还蛮好。现在呢，它是不一样的。现在我们看到就是世界局势啊，如此残酷的变化，各行各业啊也都非常的卷，所以企业竞争啊就加剧。显然就是按照过去那一种做法是不行的。所以传化的过去一个阶段，我们致力于咋变革、错发展。那么我们要从涨体量的增长方式向涨质量的增长方式这个转变。
1: 2010年之后，智能化浪潮刚刚兴起，徐冠巨就做出了大胆决定，他投资5亿多元在杭州打造智能化生产基地。这个决定在当时遭到了不少人的质疑，很多人担心这5亿的投入会不会打了水漂呢？如今走进杭州大江东生产基地和

0: 传统化工车间的嘈杂忙碌截然不同，这里只能听到机器轻微的运转声。20万平方米的生产基地里，只有400多名员工。
1: 那我们这次接到的是，东南亚的一个出口订单，大概八十吨。那我们这一批订单的话，我们差不多5天就可以完成了。接收到订单之后，我们可视化指挥中心就会下达一个指令。那这个指令下达之后，我们的物料就会通过管道输送到各个的这个生产线。那这样的话，就是我们节省了很多的这个人力，那就是都是通过这种自动化的这个程序来完成我们一些这个生产的这个过程管控。
0: 不同产品随时切换，一年能够处理13万多个订单，4500多个产品品类，实现无缝衔接生产，生产效率和传统车间相比提升了25%，年产能达到62.5万吨，这是智能化转型前的3倍。而此时，徐冠巨早已开始攀登另外一座高山，那就是机器人新材料。8年春晚，无数观众被机器人灵动的表演吸引。不为人知的是，要想让机器人拥有和人类一样的表情和动作，电子皮肤是技术关键。在杭州建德市的有机硅生产车间里，晶莹剔透的正胶正通过管道24小时不间断生产出来，这是机器人电子皮肤的核心原料。
2: 注意安全。
0: 最初研发高纯度有机硅生胶时，他们遇到了一个大难题，里面的气泡无法彻底清除。
2: 这个产品就是我们没脱气泡之前，它里面可以看到它里面含有大量的气泡，这个会直接影响到我们产品的打击寿命以及它的那个电气性能。
0: 他们尝试了上100种方法都没有解决。
2: 好的。
0: 3个多月的时间，团队吃住都在车间反复调整生产工艺，优化设备参数，最终他们把有机硅生胶里的气泡清除了。
3: 这个就是我们先做的一个基底材料，就是用我们的硅橡胶可以通过各种成型方式，比如说压延或者涂覆的方式，来做到一定我们想要的一个厚度。那经过固化之后呢，就能形成这种柔性的具有一定强度的我们的膜材料。那膜材料之后呢，我们可以通过我们这边的点胶，然后把我们的电子墨水通过我们的图案设计，把我们的电路点到我们的这个膜材料上面，这样就形成了我们一个具有电路的电极材料层。
0: 有机硅可以制作出柔性电极层材料，搭配电阻层和基底层，就是机器人手部的电子皮肤，能模拟人体皮肤结构，对外界刺激做出精准响应。
3: 你看，这里就是我们柔芯制造的一个柔性的传感器，来实现我们触觉的一个反馈。您可以在这里体验一下有机硅材料，由于它自己比较好的一个柔性，那它就可以实现对于复杂曲面的一个比较好的贴合。那它同时呢，也可以满足我们在做设计的时候去做不同的结构，来实现我们灵巧手，或者说我们未来更复杂的对于传感。
0: 徐冠巨从2021年就开始呼吁出台民营经济促进法。2025年5月2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营经济促进法正式施行。这部徐冠巨连续3次在两会上提交的建议终于落地。
4: 我是多年的，我提了这个两会的提案，希望国家成立民营经济这个相关的法律。去年这个民营经济促进法撤台了哈，那非常好的，我看对我们全中国的民营企业，就是有了一个定心丸啊，有了一部法律的保护。我们看到，就是过去的一年，明显的对民营经济要不要发展的问题，在这方面争论的少了。然后呢，就是民营企业如何去发展好，大家讨论的多了，讨论的多了，那这就对了。
0: 今年的两会，徐冠巨带来了新建议，他希望能借“十五五”开局之年，促进 AI 加行动，培育发展智能产业生态。
5: 从银河航天把太空基站架到百姓身边，到传化集团不断突破新材料技术，两家企业的发展实践正是民营经济。

在政策赋能下敢闯敢干、善作善成的生动缩影。民营经济兴则经济全局兴，当前十五五规划建议明确提出完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弘扬企业家精神，加快建设更多世界一流企业。这不仅是时代的召唤，更是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的底气所在。

0: 在原来的一些传统的搜索引擎中其实都是很难去满足的。
1: 然而看似简单的需求指令背后，其实是强大而精密的计算体系在支撑。
2: 虽然哪怕是一个非常简单的，比如说一个点咖啡的指令，那么后端的话其实需要数千到甚至上万次的一些计算，才能找到或者说才能精准理解用户这些复杂的个性化的需求。
1: 为了切实满足用户的使用需求，贾海峰他们整合平台的购物、导航等资源，打通数据流，推出了这款具备融合功能的大模型。
0: 千问有强大的整体的大模型的 agent 的能力，它能够针对复杂的模糊需求进行推理跟拆解。
1: 如今中国已成为全球大模型技术迭代速度最快的国家之一，大模型技术的迅速迭代正在潜移默化中改变我们的生活。
3: 齐多多，
4: 哎，
3: 这是什么？
4: 我看到一个苹果，苹果的英文是 apple。
1: 在广东珠海这家幼儿园里，孩子们结识了一个 AI 小伙伴，不同于以往的智能玩具和早教类电子产品，这是一个能互动、能记忆、能成长的 AI 学伴。
4: 那为什么会有静电呢？小老鼠一点也不懂。
1: 现如今多模态大模型正在赋能各行各业，在珠海这家科技公司里，工程师们研发的正是一款既能当老师也能当家长还能当朋友的机器人，主打一个陪伴。
5: 那比如说0到3岁，那这个时候孩子他更多需要的是摸耳朵的能力。在3到6岁，那这个时候孩子的语言的能力是集中爆发期，那齐多多就非常好的充当了这样一个早教伙伴。
1: 曾晓东是这款 AI 早教产品公司的创始人，他们瞄准的是早教机器人背后 AI 的大脑，让硬件更具生命感，让软件更具表达力，让 AI 小伙伴拥有长期记忆，而这些都少不了 AI 大模型的

0: 的好人法民法184条，自愿实施紧急救助行为造成受助人损伤，救助人不承担民事责任。所以咱们是鼓励好心人去施救的。比如说咱们地铁装 AED 之后，北京西站的值班站长他用同一台 AED 救了两个人的生命。当你去付出的时候，实际上你得到的是善意。AED 啊，来，我们首先认识它的标志。您不管是在墙上挂着一个箱子，还是在地上的一个柜子啊，您会看到这个符号，红色的心脏，里面有一个电子符号，它是国际通用的 AED 的标识啊。那我怎么能找到它呢？打开您手机的一个导航软件，您搜 AED， 我们附近的 AED 就会出现在啊你的这个界面上面。我们关键时刻努力去寻找。赶紧把它拿来去救命。
1: 美丽夕阳正在直播，江苏省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江苏健康广播联合制作。
2: 如果啊，您刚刚收听到我们的节目，那真的要恭喜各位了。我们正在进行9块9吃海参的团购活动，后台显示订单正在飞速增长。我再给刚打开收音机的朋友们呢，快速啊来念叨一遍今天的活动力度，市场价499。

0: 正在直播，江苏省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江苏健康广播联合制作。
1: 好，接下来聊一个轻松的话题啊，就是关于人类寿命的问题。
2: 嗯，
1: 因为现在是老龄化社会，人类越来越长寿嘛。有一个最新研究说，人类寿命极限为156岁，即便阻止衰老也无法实现永生。就是有的人想长命百岁，或者是
2: 对
1: 啊，就长生不老，那是不可能的。
2: 这个核心的结论是说，人体细胞里呢会持续随机发生的 DNA 体细胞呢，它会突变，不断的累积这个过程。根本上来说，就是给人类的寿命设下了无法突破的一个刚性的上限，这也是演化的过程当中给所有我们叫碳基生命体的一个底层规则，它没有办法通过常规的技术手段给完全绕开。
1: 整个研究的

0: 三伏贴贴起来，补足身体的阳气，清除体内的淤堵，秋冬不怕冻。99元十盒300贴，自己在家就能贴，做自己的老中医。电话4007101909，4007101。
1: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2: 的问题影响到你的情绪，比如说我们有的人会甲亢。甲亢的时候就是容易暴躁易怒，甚至有些血糖不稳定，这些可能都会影响，所以要综合考虑。
3: 一方面这个高温的环境下，我们怎么样能够通过自己的这种生活习惯，或者说我们的这种调整，能够稍微的改良一下，有条件的话尽量这个尽量减少户外的作业或者说活动哈。另外您说到就是我们的睡眠也非常的重要，还要留意有没有其他的一些身体的问题叠加了这个因素，造成可能会主观上来讲我们就是感觉不舒服，今天怎么就是人好像很不舒服很烦躁，或者说其他的一些情况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如果我们觉得这种情绪的状况持续了2周以上的话，那可能就需要去就诊了，就是要如果这个情绪问题一直在困扰着自己，而且你就觉得这个应该是有一个什么样的表现呢？侯主任，他的这个情绪问题可能是一个比较我的表述是比较模糊的，那么这种不好的负面的这种情绪我们怎么表述呢？就达到2周要去就诊。
2: 对，比如说我们说发脾气的有2种情绪，一种是这个心情低落比较压抑的时候，所以这种最作践的呢可能就是抑郁症。那么抑郁症它比如说这段时间情绪低落，闷闷不乐，消极悲观，对很多事情也不感兴趣，甚至食欲下降，失眠，这些呢就考虑是抑郁。那么抑郁的病人他就容易，很多人说他回家之后容易发脾气，所以要考虑是不是有抑郁症存在。第二个就是躁狂症，那么比如说本身有抑郁症或者本身有一些性格基础，那这个时候变得愤怒，容易烦躁易怒，容易和别人发生冲突，那么他有可能是存在一些躁狂症状，躁狂症状当然还伴有一些其他的，比如说语量增多，我们说兴奋话多，然后精力旺盛，脾气暴躁，可能睡眠需要减少，他不像普通人是失眠睡不着，那么躁狂症可能是不愿意睡觉，他觉得不困，所以精力旺盛，这一类呢也需要进行干预和治疗的。
3: 我突然想到带孩子看这个关于情绪的绘本哦，它这个绘本是把情绪分了颜色，比如说红色它可能就是生气发怒的颜色，然后平静好像是蓝色还是绿色。

0: 视神经萎缩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眼病？哪些原因会导致视神经萎缩？日常生活中有没有一些值得警惕的早期信号？名医坐堂本期嘉宾，南京市第一医院眼科许一丹副主任医师为您答疑解惑。拨打热线025-8445-4238参与节目互动，下载大蓝鲸 APP 与主持人交流。
1: 那各位，接下来时间我们就连线南京市第一医院眼科副主任医师许一丹许主任。许主任您好。
2: 你好，你好。
1: 啊，许主任，我们今天要重点关注的这个关键词是视神经萎缩哈，您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吧，就是视神经萎缩它是一种什么样的眼病？如果说有这样的情况的话，那么对于一个人的日常生活来说就意味着什么呢？
2: 好的，好的。首先呢，视神经萎缩它不是一个独立的疾病名称，它其实是多种眼病或者全身性的疾病损害了视神经之后，我们导致的一种最终的一个共同结果。那我们首先要知道，我们的视神经它是由超过120万根的这个神经节细胞它的轴突组成的，那么它们就像一根极细的这个电缆捆绑在一起，负责把我们视网膜感光细胞捕捉到的这种光信号转化成生物电信号，然后传输给我们的大脑视觉中枢。那如果当这针电缆因为各种原因发生了变性啊、坏死啊，那么视神经纤维它就会变薄，那这就是我们平时所说的萎缩。那么关键在于啊，视神经它属于中枢神经系统，它没有再生能力，所以这种损伤它是不可逆的。
1: 哦，您讲的我觉得非常的形象。我们都知道电缆，然后您提到一个词儿，120万
2: 血压动脉硬化的患者中啊是高发的。第三呢是炎症以及脱髓鞘性的这种病变，比如说青壮年容易发生视神经炎，视力会突然下降。还有就是多发性硬化的这种免疫性的疾病，它也会攻击我们的视神经表面，会导致一些髓鞘性的这种视神经萎缩。第四呢就是青光眼，青光眼大家应该再不陌生了，这是我国最常见的病因之一了。眼压增高，这种长期慢性的高眼压，它机械性的它会压迫我们的视神经，会直接阻断我们视神经纤维的这个轴浆运输，就会逐渐形成视神经萎缩。所以说青光眼就像小偷一样啊，慢慢的偷走了我们的视力。第五呢就是代谢性和中毒性。像大家熟知的糖尿病，它的其中一个并发症就是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其中它会导致视神经病变。第二呢就是大量的饮酒啊，酒精中毒啊，吸烟，还有吃了一些药物，比如说抗结核的药物啊，自身免疫性的药物，比如羟氯喹，这种都会导致视神经的一种药物性的毒害作用。最后呢就是营养性和遗传性的。营养性的话，首先是像缺乏维生素 B 族，特别是 B1 和维生素 B12 还有叶酸，这些都会导致我们这个神经修复变差，也会加重视神经萎缩。还有呢就是一些遗传性的疾病，像一些 Leber 视神经遗传性的视神经病变，这种都是遗传先天性的。就这些。
1: 您刚刚讲到这个六大类，可能有一些是没有办法人为去做很多调整的，比如说这个遗传你没有办法去调整，但是有一些可能跟我们的生活习

0: 然后它这个电线可以直接放射到我们的大脑皮质，在皮质中枢产生视觉效应，这个目前已经 已经就已经问世了，就是在2026年5月份的时候，是浙江省的一个眼科医院，他们完成了首例的一个视网膜脑机结合的一个手术，已经让一位失明的患者目前已经出现了这种光感光和这个认识这种字母的这个能力了，是可以的。所以大家不要灰心，在未来我们可能会见到越来越多这种视经萎缩失明
1: 视力差的人他能够逐渐的提升视力。好的，那我们也非常非常感谢徐主任今天不仅给我们带来了科普的知识，还给我们带来了最前沿的医学的讯息。那徐主任，我们最后请教一下您的门诊时间。我的门诊时间，我们是一般是星期二上午、星期四上午和星期，这是在本部，还有就是在河西的星期日的上午。
2: 好的，谢谢您，谢谢，我们马上再重复一下您的门诊时间，感谢徐主任今天给我们带来的科普知识，谢谢您，徐主任。好，谢谢大家，谢谢主持人。好，再见。我们也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连线的是南京市第一医院眼科许义丹副主任医师。徐主任的门诊时间在本部呢是周二和周四的上午，然后在河西院区是周日的上午。也非常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 名医座堂节目，也预告一下明天的节目我们将会来关注到股骨头坏死的阶梯化治疗。那明天邀请的专家呢是南京市中医院骨伤科张春雷主任医师，也欢迎大家在大蓝鲸上了解我们更多。各位可以在手机上下载大蓝鲸大海里蓝色的鲸鱼，然后在大蓝鲸上你可以找到在线收听回听节目，也可以找到更多的音视频的内容，还有就是各类活动的官方入口和每一位江苏广播主持人的主播号独立专区。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一些，感谢收听，明天见。

小区的李阿姨今年68岁了，说以前一到秋冬啊必难受的毛病，今年夏天意外的发现居然稳稳的减轻了，不是靠吃药，不是靠理疗，就是抓住了短短几十天的三伏黄金期。好多人都说以前总觉得三伏贴可有可无，熬一熬这冬天就过去了，结果年年怕冷，年年咳喘，年年关节酸痛。而真正的贴过三伏贴的朋友才懂啊，伏天养一次，秋冬少遭半年罪。现在已经是中伏了，还来得及，抓住最后的一点时间，赶紧把家用的三伏贴贴起来。南京同仁堂的三伏贴今年广播的回馈价格99元10大。

0: 就是球迷互动之间都非常好。
1: 今天现场看的非常的震撼，跟我们在手机上看的是感受完全不一样。对对，队员们的速度啊、爆发力，包括他们的场上表现，非常满意。我们。

0: 12峰之一。大明峰景区最核心的景观是我们的玉顶玉殿，景区还有特色的悬空栈道群体。
1: 大明峰景区推出观赛球迷免票福利，让体育与旅游深度牵手。
0: 现在我们所走的就是大明峰最惊险的悬空栈道，整个栈道是呈 Z 字形的栈道，环线全长1200米，登完这个栈道就可以登达大明峰主峰大明玉殿了。
2: 嗯，那我们这个建筑的时候应该也很难吧，因为都是悬空的。
0: 是的，这个都是悬空栈道打入山体1.8米，一层一层的搭建出来的，都是人工和骡马搬运的这个材料。
2: 我们从索道下来之后呢，大概要走20多分钟的悬空栈道，那就到了我们的大明峰。那这里的风景是真的好美啊，可以看见一望无垠的群山，你站在这里就会感觉心胸非常的开阔。而大明峰最著名的就是我身后的这个玉殿了。
0: 这所玉殿呢是采用399吨的白雪公主玉打造的，堪称全球唯一一座玉殿。
1: 在大明峰，记者还遇到了之前在球场上碰到的球迷孙韵韵，他今天也是拿着球赛票根到此免费
3: 游玩，非常适合一家老小来游玩。研学的话，我们是有定制的这个研学课程，比如说画恐龙的这个标本呢，然后挖掘恐龙的这个骨骼呀，然后再有就是修复三叶草化石啊等等，就是比较多的研学课程，丰富孩子们的对大自然的认知。
1: 依托赛事热度，景区推出观赛票根免票政策，让体育之旅延伸为科普之旅。看过了恐龙蛋化石，可以到附近的云阳区龙运村品一杯香浓的咖啡，欣赏江边美丽的落日余晖。
4: 我们是外地的，然后呢我们来看这个4月11号的球槽呢，我们看这个票根上有很多值得打卡的地方，就是实验本地的嘛，然后呢我们就今天就来龙运村来打卡，然后呢带着我女朋友做了个汉服的妆造，然后呢我们过来喝咖啡啊，看看江景，看看落日。
5: 大家在实验看完精彩比赛后，手里的票根千万别丢，来我们龙运村就可以当实验现金使用。你可以到落日咖啡坐一坐，看看汉江，吹吹晚风，喝杯饮品放松身心，可以走进江畔露营，自助烧烤，伴着夜色看星空，听虫鸣，感受田园慢生活，也可以沉浸式体验元气武当。我们的元气武当借助数字化手段，从地质、生态、天文、历史等多元维度了解武当文化内涵。村里的大酒店、农家乐、特色小吃等各类商户都可以通用，消费直接抵扣，实惠又方便。
1: 一张球赛门票解锁实验春日限定美景。
2: 我们现在来看一看一张球票可以去到实验多少个地方。今天我们来到的这个地方呢是云上牡丹园，可以看见我身边盛开的就是朵朵的牡丹，非常的漂亮。那这两天刚好实验又有赛事啊，那这两天的人流量大不大？

0: 概是600多人。我们扬州队他很年轻，很有爆发力，然后他的整个气场是相当猛强的。我们的主力应该是在3-0能够拦下淮安。
1: 就看前30分钟，扬州队能不能突破淮安的一个防线。
2: 和扬州球迷的欢快热闹不同，淮安主场球迷们整齐列队，精神饱满，个个充满活力，尽显东道主的精气神。
3: 我们的队伍是
4: 60号，我是热爱我的家乡，我支持我们淮安队。
5: 那你喊得动吗？今晚
4: 喊得动啊！我一直在喊，我是老球迷了。对，我喊得动。
6: 中山上喊了十几场了。为了自己的家乡喊了十几场了。
4: 淮安必胜！
5: 跟着赛事去了哪些地方玩了？
6: 今年的话12个城市到湖，
5: 就今年啊？
6: 对呀、啊，我去年去了6个嘛，今年再去6个，不就12个都到了吗？
4: 欢迎扬州，
7: 我们等会儿要去炸街。
2: 炸街环节开启前，淮阳球迷们用特有的激情拉歌互动，
5: 淮安队也不甘示弱，他们马上开始炸街，看看。

0: 下午四点半，淮安市体育中心的苏超市集就重磅登场。作为世界美食之都，淮安把最地道的烟火气都搬进了赛前集市，文楼汤包等淮扬名菜集中亮相，盱眙龙虾等本土特色风味香气四溢，还有各类网红小吃一站式解锁，鲜香麻辣，软糯清甜，口味齐全，品类繁多，一口下去全是淮安的匠心与风味。
1: 这是香干，今天销量怎么样？
2: 今天销量很好，卖了200多盒吧。
1: 这个是百叶结，好巧啊，把豆皮儿打成结。
0: 从经典淮扬味儿到潮流网红小吃，从正餐小食到清爽饮品，美食摊位一字排开，琳琅满目，热气腾腾，香气扑鼻，让每一位到场的市民与球迷都能在观赛前大快朵颐，幸福感直接拉满。
1: 手工藕粉，你看它的藕粉和我印象中的藕粉不大一样，这个藕粉是一片一片碎片，但是我们见过的藕粉都是颗粒状的，为什么呢？
3: 这种是古法工艺，传承几百年的历史了，它是手工刀削然后平摊晾晒的。
1: 到底什么口味？确实特别的丝滑细腻，而且这里面的口感特别的丰富，有葡萄干的山楂，酸酸的感觉。

0: 比赛丢，
1: 唐人怀恩，幸福平安。
2: 我现在是在华安区万达广场的赛事第二现场，那作为年轻的球迷，这里绝对是我们观赛的首选地，超大的室外高清大屏，全程直播，那在这里呢，观赛、购物、吃饭、休闲一站式搞定，现场可以看到很多的潮人和亲子的家庭，氛围感直接拉满。解腻的奶茶，颜值超高的甜品，边看球边享用，轻松又惬意，完全是年轻人想要的观赛打开方式。
3: 各种特色烧烤、海鲜小炒，赛事期间，家家门店都设置了观赛大屏。

0: 人群，那么也是专门服务一些居家腹膜透析的这些病友们。那么到底哈，这个透析的护理门诊开诊的时间和地点是在哪里？什么时间啊？您来首先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样也方便我们朋友可以到门诊当中来进行及时的就诊。
1: 啊，是的，啊，谢谢主持人。嗯，我们知道现在各个大的医院啊，都是在大力的开展这种由护士主导的这种专科护理门诊，也越来越普及的。第二个呢，就是已经开始了居家的一个腹膜透析了，已经透了一段时间了。但是在居家治疗的过程中呢，还是存在一些就是比如说操作方面有疑问啊，或者导管维护方面有疑问啊，包括都不知道我透析了以后，我和没有透析之前，我饮食方面也是需要进行比较大的一个调整的。到底我饮食该怎么吃呢？这部分这个朋友呢，也是可以来我们门诊，我们可以一对一进行一个现场的一个指导啊。第三个呢，就是在这个居家的过程中，他身上的这根腹膜透析的导管可能会出现问题，比如说出现了红肿啊，出现了管子浸液或者是出液，它的速度不是很流畅啊，包括腹透超滤的异常，还有日常的营养都完全跟不上营养不良的这一部分的朋友呢，也是可以来我们门诊来进行一个精准的一个指导。第四个呢，就是很多人现在旅游旺季啊，很多人来南京临时性的居住，或者是长期的居住，或者是临时性的出差来旅游，他在这个时候呢，需要临时性的调配我们的腹膜透析的方案，需要调整，或者是需要临时性的开取腹膜透析液这样的一个被。朋友们呢，也是可以来我们护理门诊来寻求我们的帮助的。
0: 确实您说到的这几类哈，确实都是在我们生活当中有可能会碰到的。哎，您刚才说到一点啊，我特别有感触，就是我身边有一些啊，这个其实各项指标都已经不好了，医生呢也跟他说你要做好这个腹膜透析的准备了，但是他就是因为恐惧害怕啊，不是要下管子吗？哎呀，要不是我这个每天都得要做这个，哎呀怎么怎么样，他自己就把自己啊设限了很多很多。所以每到这时候呢，就是我真心的是想，就是有这样的一个专业的门诊，是不是可以能够更加准确的给他解疑答惑啊，让他不要再害怕，面对这样的治疗的时候呢，也是可以更加坦然的。所以我觉得今天呢，正好借此机会，丁护士是不是可以能够用一些通俗直白的话来告诉我们，即将啊采用这种腹膜透析的一些患者，他们的这种疑虑啊在哪里？您在平常工作当中遇到哪些问题是属于比较典型的，你也可以来帮我们做一个分析和解答好吗？
1: 好的好的。那我们其实很多人一听到透析就觉得特别的害怕，尤其可能是见到血液透析的啊，需要打针的，身上有那种针眼的啊，就觉得特别的可怕。那我们相对来说腹膜透析它跟血液透析一样，它都是一种肾脏替代治疗的一个方式啊，我们的腹膜透析呢，它其实是非常适合居家进行治疗的一种透析方式，就是自己来给自己治疗啊。这种腹膜透析的治疗呢，我们简单理解就是把我们讲的就是它每一次治疗呢是需要进行穿刺打针，需要建立一个血管的一个通路的啊。这也是对于有的怕疼的这一部分朋友来说，它是非常非常恐惧、非常非常痛苦的一个方面。然后第三个呢，就是每一次这个操作，有的人会有不舒服的感觉啊，就是血透的时候，尤其是脱水多的情况下，一下子在四个小时之内，这个身体里的水分啊脱出的太多，它会有明显的这种头晕、恶心、想吐，反正就是不舒服的这种感觉。就是血透跟腹透相对来比的话，这是可能是很多病人不大能接受的。但是腹膜透析呢，它就是这种创伤性呢会比较小，它只有在我们刚进入透析之前就需要换一根管子，只有这个时候上门，医药公司会给他送上门。对于病人来说非常的方便，他不需要因为腹透液比较重嘛，他一袋水是四斤重，一箱水呢可能都有30多斤重，一个月的量的话可能都有几百斤比较重，对于病人来说肯定是由专业的人给他送上门是更加方便的。但是如果是临时性的，他 住来南京旅游一两天两三天，这个量比较少的情况下，可能。

0: 需要他自己开车或者是打车，就是把这个佛陀页自己运回去，就量少的人家可能就不会送了，是这样子，就可以来看，有的。
1: 好的，非常感谢啊。那么要说到呢，现在啊也有很多的一些这个居家复透的病友，有各种各样的一些问题。那么今天呢，确实您给我们说到了很多的这样的一些案例。那对于像现在哈，您可不可以再重复一下您的这个就是我们讲的专科的护士的护理门诊具体的时间啊，包括地址，这样的话呢，我们一些听众朋友也可以方便到门诊当中来进行交流，好吗？
0: 嗯，好的，好的。嗯，我们的护理门诊的时间是每个星期三和每个星期五的全天。嗯，然后地点是在我们中大医院的湖南路门诊的那个诊区。嗯，我们在二楼坐扶手梯上二楼，在专家诊区的第22诊室。嗯。
1: 所以我们也希望大家呢能够了解到我们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哈，在湖南路门诊，有着这样的一个腹膜透析的护理门诊，有的时候啊找到这些专科的护士真的比找肾内科的医生啊解决的快哈，所以大家呢要知道用什么样的方法最快的去便捷的去解决自己的一些相关问题。好，今天呢因为时间的关系哈，跟丁护士呢就聊这么多，非常感谢您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科普的知识，打扰您的时间了，也祝您工作生活都顺利。好，谢谢您。哎，再见。嗯，再见。好，在这样的一个时间当中呢，也是再一次的提醒大家哈，如果有相关的健康问题，也欢迎大家可以能够走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银铃大舞台呵护您的健康。
2: 胸闷气短的朋友们注意了，营养医学现在正在走向高端，生命健康幸福生活就掌握在自己的手中。今天面向听众播报一条好消息，即日起收听本档节目的朋友都有营养福利，福安康营养医学门诊部大酬宾，德国原装进口辅酶 Q10，京东商城每瓶售价368元，即日起面向500位听友。 低于成本价优惠，即买一瓶送一瓶，仅500瓶哦。

0: 比如说肺癌患者来讲，他其实身体还是比较虚弱的哈。如果是这样的一个人群来说，在这个冬病夏治的时候，您刚才也说了，也适当的要补补阳气啊。那有什么样的方式方法呢？对于像我们传统的冬病夏治的一些方式方法，是否适应于这样的一些人群呢？
1: 好的，咱们讲，就是网上有很多这些晒背的一些视频呢，包括一些就是一些小红书推荐，其实确实来讲，就是三分钟晒背它是有一定的就是这种有一定的说法的，因为毕竟来讲，咱们讲这个背是咱们阳气集中最旺盛的地方，也是咱们经脉运行是最主要的最集中的一个特点，因此来讲呢，这种来讲呢，就是而且呢，在我们中医上认为这个腹部会属于阴，那背部嘛属于阳。那么我们的就是我们讲的督脉啦，就太阳的膀胱经啦，都在我们后背上分布。那么它的而且这些就是经脉啦、穴位啦，它是联络到全身的各个就是脏腑的。因此呢，后背也是我们，而且呢，后背也是我们人体非常重要的一个就是气机，它管你疏泄的通道。因此呢，通过晒背的时候呢，咱们这个毛窍呢是能够充分的张开，那有助于排除咱们就是各个脏腑的一个邪气，而且就是。就是咱们就而且背为阳，那么心也心肺组织，咱们中医这么认为的啊。那么经常晒背呢，对于咱们这个就是那个强壮心肺呢，也是有一定的一个好处的。但是呢，咱们说晒背还是应当顺应咱们这个就是时节的一个要求啊。那三伏天确实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晒背时间。那么一个是呢，三伏天的我们是前面讲过是自然界阳气最旺盛的时候，那么人体这个阳气呢也。这个时候呢，也是往这个体表方向跑，叫趋体表。那么进行冬病夏治的，因为冬病夏治也是一样，根据你的个人情况，你比如说，确实有些人很容易经过这个长期熬夜之后，他会出现一些就是腹泻，就是虚寒、脾虚啦，或者是容易咳嗽之后出现这种肺虚症状的时候呢，咱们也要根据他的情况辩证，到底是给一个是补气，还是一个温阳的温阳的治疗方法？那是到底选择单一类，咱们是一个口服的中药汤剂呢，还是一个选择咱根据一个情况选择一个就是适当外治的方法，那让患者取得一个就是能起到一个在我们这个就是亚健康状态的时候呢，就把这个状态进行一个调整，防止进行从亚健康。就是滑上了就是一个不健康的一个状态，疾病的一个状态。
0: 是的，非常感谢哈赵主任今天呢来给大家做了一个相关的冬病夏治的这个科普，尤其呢是针对于像我们肺癌患者，如果说有需要的话呢，是可以到我们门诊当中来找赵主任。赵主任，您的门诊时间是哪几天呢？
1: 我的门诊时间是每周一的上午，感谢老师。
0: 好，每周一的上午的时间，在江苏省第二中医院肺病科可以找到我们赵玉佩主任。好，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就跟您聊这么多，非常感谢您带来的科普知识，我们下期再见。
1: 再见，安云老师，再见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再见。
0: 再见。
2: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晚上睡不着睡不好的叔叔阿姨一定要注意了，百年老字号皇室玉容邀请您1块钱体验7天好睡眠。皇室玉容手握着非遗江苏老字号2项权威认证，传承人用百年古法结合现代技术研制出改善中老年人睡眠问题的酸枣仁安睡饮，以现代营养帮您舒缓心里的繁杂感，心静下来，困意自然来，再配上安神古方，从根上给您补气血稳节律。皇室玉容关注的不光是今晚的安睡，更是往后长长久久的好睡眠。市场价199块钱一盒，今天您不用花这笔钱，拨打福利热线，前100名只需1块钱就可以领取一盒，到货后付9块钱运费就可以体验7天。另外，针对长期睡不好睡不踏实的，想要一步到位的听友，咱们还推出了夏季百日调理团购活动，整箱只要2.5折，热线400-710-5500，400-710-5500。夏季百日调理不仅仅是一句口号，更暗藏了古人的调养智慧。夏天是调理睡眠的黄金期，阳气旺，代谢快，调一天顶秋冬2天。趁这个机会呢，把失眠老毛病收拾利索的朋友啊，整箱团购直接会打2.5折，算下来省了是整整3/4的钱，花小钱办大事儿，效果还翻倍。赶紧拨打400-710-5500，400-710-5500，把1块钱体验
3: 秋冬徒悲伤。
0: 三伏天排一次寒胜过冬天吃十次补药。三伏天是一年当中唯一能够把陈年寒湿连根扫清，把亏虚的阳气一次性补清的黄金时间，毛孔全开，气血最旺，这时候贴三伏贴，药力直接钻进去，淤堵通开，寒气排走，湿气化掉，身子轻了，底气足了，抗冻能力强了，整个冬天都会过得舒舒服服的，不受

各种流感病毒的侵袭，用南京同仁堂的草本三伏贴温和调理，慢慢渗透，没有一丝一毫的痛苦，就可以把体内的寒湿散掉。99元十盒300贴，是咱们老百姓的平价日常养生好物。最后几天时间，赶紧打进40071019094007101909，或者微信小程序搜索赢胶南精选，自行选择下单。三伏贴肯定是在三伏天用效果最好，里面的成分也是跟着节气能够发挥出最大的作用。艾叶调动气血运行，干姜由内向外散发寒气，常年吹风受凉怕冷怕风的干姜能够温和持久的散发热量，肉桂补足身体的阳气底子，让您不再一动不动就乏力没精神，腰腿更有劲儿。白芷温润通透，帮助缓解呼吸道的闷紧干，让呼吸更轻松。黄芥子能够引导药力深入肌理，不做表面功夫，作用更持久更到位。甘草柔和护养，调和全方，贴起来温和不刺激，中老年人皮肤小朋友皮肤都能安心使用。整套搭配下来就是为了一件事情，温通经络，驱散寒湿，补足阳气，理顺体质。只要99就可以养整个三伏天，99到手300贴，只剩最后几天时间，赶紧打进电话40071019094007101909，或者进入微信小程序搜索赢胶南精选，可以自行选择下单。南京建业区的王女士肠胃很弱，水果只能看着不能吃，特别的苦恼。现在用三伏贴贴在中脘穴、神阙穴，贴了快2年时间，肠胃耐受度好了不少，想吃水果不用小心翼翼了。而且小孩现在有时候胀肚子不舒服，也会给他在肚脐周围贴上三伏贴，孩子不用吃药打针就好了。还说这个三伏贴没有很浓重的中药味儿，平时贴在身上也闻不出来，随时可以贴。是的，这款三伏贴贴敷不受空间和时间的限制，日常贴敷时间不超过4个小时即可，可以选择贴一天休息一天，养成习惯，有规律的进行贴敷，效果更佳。最后几天时间，电话40071019094007101909，微信小程序搜索赢胶南精选，99元到手10盒，整整300贴，贴三伏贴。

0: 受当地人欢迎的打卡方式，开车太快，走路太累，骑行却刚刚好，让游客用最轻松的方式解锁滨海旅行的沉浸式乐趣。
1: 带拖斗式的是58
0: 多汁的热带水果，配上咸香辛辣的辣椒盐，这奇妙组合究竟是舌尖沾羞，还是意想不到的黑暗料理呢？
2: 吃进嘴里面，先是这个水果脆甜多汁，很香甜，然后呢芭乐的这个清爽感扑面而来，酸辣甜咸四种口味交织在一起，我感觉越吃越上头啊。
0: 一口辣拌水果瞬间唤醒味蕾，而在骑楼老街还有一道传承已久的本地滋味，能让燥热顷刻间消散，那就是海南特有的风味鹧鸪茶，更有着茶中灵芝草的美誉。它不仅能清热下火解腻祛湿，还能消炎利咽，是本地人代代饮用的养生好茶。如今在保留传统冲泡的基础上，还能创新推出冷萃鹧鸪茶，一热一凉，一醇一爽，让老味道适配更多年轻口味。
3: 鹧鸪茶呢是我们的岛茶，海南的茶比较多哦，但是能称为岛茶的只有鹧鸪茶
2: 哦，
3: 因为它是我们岛民饮用时间最为久远，口感都是独一无二的。还有一个点就是鹧鸪茶的茶树只能生长在海南，在海南以外的地方没有鹧鸪茶。
2: 冷萃的鹧鸪茶呢，它会是清爽为主，但是我们这个热水冲泡的鹧鸪茶，我喝进嘴里，首先它会很顺滑，会有清凉感，其次就会立马有这个回甘上来，它会更加激发草木的香味出来。
0: 一茶两喝，传统底蕴与现代喝法在这里巧妙相融，品一杯鹧鸪茶，赏一眼骑楼古韵，这里的最美观景窗口也成为游客定格海岛慢时光的绝佳位置。来海口旅行，文创伴手礼必不可少，热带水果盲盒、骑楼与海洋主题曲奇备受欢迎，而最吸睛的当属各式椰子主题的冰箱贴。
4: 你看这是什么？
2: 这是一个很漂亮的粉色的椰子呀，这有什么特别的呢？
4: 是吗？
2: 啊，
4: 你再看，
2: 这是椰子鸡。
4: 对，这也是椰子鸡。就来了海南，你得吃椰子鸡，你还得把椰子鸡给带回去。成宇，你再看后面，
2: 这是什么呀？都，
4: 这是椰雕，是用椰子壳来做的。
2: 椰子壳？
4: 是的，
2: 能雕刻成一头小猪。
4: 是的，这是一个小猪的存钱罐。这个椰雕呢，也是我们海南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2: 那这个椰雕难吗？
4: 难不难的，你去体验一下不就知道了吗？
0: 以椰壳为料，以匠心为笔，椰雕这项古老技艺在海南传承数百年，大到陈设摆件，小到挂件存钱罐，一刀一刻间平凡椰壳化身精巧艺术品。带着好奇，记者也跟着非遗传承人沉浸式体验这项国家级非遗的独特魅力。
2: 这个是我刚才花费了10多分钟做好的我自己第一个椰雕，老师感觉怎么样？
5: 啊，很棒。
0: 坐拥绝佳位置，凭借270度全景视野，将世纪大桥、城市天际线与无垠海景尽数收纳。
2: 这个好漂亮，这是什么？
4: 这个造型非常的独特。
2: 是的，
4: 它呢是用糖浆然后制作成的贝壳，然后中间的那颗珍珠呢是慕斯。
2: 慕斯？
4: 对。
2: 那这就是一个非常好看又精美的甜品啊。
4: 对，在海边吹着海风，吃着海里造型的甜品，是不是感觉非常的浪漫和惬意呢？
2: 是的，我觉得这个景色真的是太完美了。这里一定是我们观海口当地的这个夜景最好的一个位置，因为你看我们整个270度完全开阔的视野，其次呢我们旁边就是海口湾，后面就是我们的海口当地的地标，然后这个是世纪大桥，夜晚的世纪大桥跟白天是完全不一样的风景。
0: 雅致轻奢的环境，温柔治愈的氛围感，搭配

0: 颜值与口味双在线的创意漂亮饭，海风轻拂，灯火阑珊，在桥海相拥的绝佳视野里，沉浸式感受海口潮流又浪漫的夜间生活。独特的观景体验也让这里成为游客的热门打卡地。
1: 像户外这边的话就夜市比较多，平时像这种海边这边的话可能要提前一周左右的这种预定的时间会比较多一些。
2: 那五一期间咱们的情况现在怎么样呢？
1: 目前来讲呢，这整个五一期间的话是外场这边靠海边的是基本上全部都已经订完了。
3: 陈宇，你觉得桥下的这个东坡老码头怎么样呢？
2: 刚到码头啊，我就觉得夜晚的东坡老码头真的是太有感觉了。宋式的建筑配合上桥景的灯光，世纪大桥的光影还会映在海面上，晚风一吹，这个松弛感直接拉满。
3: 没错，这里还是国内首个沉浸式东坡文化生活街区。在这里呀，东坡文化、码头文化和海南本土文化深度融合，从建筑到体验，处处都藏着文化细节。
0: 华灯初上，广场上入群。

0: 不强，也没有什么技巧，就是一步一个脚印，就需要我们专注耐心。
1: 腰部工作难吗？
2: 不难，要细心。除了经常性检查外，我们会使用无人机 3D 建模养护，我们还有桥梁医生健康监测系统，24小时不间断地掌握桥梁健康状况。我们继续向上吧。
3: 一座因桥而生的天空之桥服务区，不再只是匆匆路过的停车点，它本身就是国家4A 级旅游景区。连崖而建的观景酒店，山顶遥望星辰的天文台，讲述桥梁传奇的科普馆，还有自在的房车营地和酒店，传统服务区该有的它都有，你想不到的惊喜它也有。如今吃住游购行一应俱全，这里已是无数旅人心中的打卡圣地。
4: 2025年，我们总的接待了110万余人次，那么今年的一季度的接待的这个游客啊，达到了30余万人次，比去年的呢要多出了20%几。预计今年的这个整体的游客接待量呢，会比去年的要多得多。
3: 在天空之桥服务区有一座桥梁科普馆，这里不只有展板和模型，它专门开发了桥梁主题研学课程，孩子们一边听课了解桥梁的演变与类型，一边走向观景平台，亲眼看见平塘特大桥的身影。课堂加实践的沉浸式学习，让知识变得生动。2025年，近500个研学团队，超过1.6万人次的学生在此参观研学。至于房车露营基地，更是一个让人不想走的地方，水电齐全，生活方便，是绝佳的放松之所。很多游客最初只打算歇个脚，结果一住就

如果啊，您刚刚收听到我们的节目，那真的要恭喜各位了。我们正在进行9块9吃海参的团购活动，后台显示订单正在飞速增长。我再给刚打开收音机的朋友们呢，快速啊来念叨一遍今天的活动力度。市场价499块钱一盒的大连冻干刺身，今天我们台里老友回馈，直接打到99块钱一盒，平均一只海参只要9块9。订购热线400710-5500，400710-5500。我们都知道啊，海参里富含的三类珍贵营养成分，今天为了让广大听友呢是花的少吃的好，咱们联合大连海参原产地给大家带来一款速发干海参，全都是2025年秋天捕捞的新鲜海参，营养足，口感糯，一盒呢有整整10只，市场价499块钱一盒，现在只要99元，平均一只啊才9块9。同时呢，厂家还承诺30天无理由退换货，您拿回家打开看，不满意随时退，因为品质好，产量有限，我们只争取到了500盒的优惠名额，赶紧拨打电话订购400710-5500，400710-5500。早上呢，空腹啊，来一碗海参小米粥，养胃又温润，或者蒸上几分钟，蘸点酱油，原汁原味，特别鲜甜。再不然海鲜蒸蛋，老人孩子啊最买账了，对吧？您说啊，家里谁不需要呢？当然，海参这个东西得坚持吃才管用，所以我建议大家啊多囤几盒会更划算。一家老小每人每天一只。最后呢，紧急提醒各位，大连厂家特意给我们留的500盒，刚才后台告诉我已经不足80盒了。这个价格只此一次哈、啊，卖完立刻恢复499元的全国统一零售价。想吃正宗大连刺身，想尝这个比泡面还省事儿的冻干海参。

0: 赶紧拿起电话拨打400-710-5500 400-710-5500，别等活动结束之后再后悔没有赶上。祝您好运，抢购成功，400-710-5500 400-710-5500。
1: 越享精彩，城市越夜越亮，
2: 夜市夜景夜游玩法不一样，
1: 江苏夜色等你来点亮。
2: 夜享精彩，
1: 把夜晚过得更有光。
3: 没错，让我们一起把夜晚过得更有光。接下来的时间，夜享精彩，要跟大家说到的是，让我们共同解锁苏州夏夜的清凉玩法。今天我们依然要离开南京，去到苏州。白天出门实在煎熬，不少朋友一到傍晚就想找一个舒服又凉快的地方放松。那接下来的时间，刘凯要跟大家来盘点一下苏州今年夏天超火的夜游消暑项目。水上乐园、夜场、特色水岸市集全部都安排到位，不管是亲子遛娃还是约上好友结伴出行，都可以找到专属的夏日快乐。先跟大家说到的是大家最喜欢的水上乐园，你知道吗？现在苏州好几家乐园都开启了全天加夜场的模式，那白天玩水，夜晚嗨玩，氛围感直接拉满。苏州乐园森林水世界推出的 Wood Pop 造浪音乐季，每周都有音乐节，白天可以安心的漂流戏水，到了晚上造浪舞台准时开启派对。园区呢还有漂流免费、寄存首小时免费、接驳班车免费等等多重福利，性价比真的很高。那苏州湾梦幻水世界呢是太湖观景搭配雨林探险的特色乐园，今年上新了沉浸式水上光影。

晚间的18点钟到19点钟，欢迎大家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100.5 AM846 正在为大家准时播出的医学大观。各位好，我是郑坤。医学大观呢，是由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社会办医疗机构协会、江苏省科学传播中心联合为大家打造播出。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给大家请到的专家呢，是来自江苏省第二中医院整形美容科主任、主任医师郭宗科郭主任。郭主任呢，将会走进我们的节目，和大家来关注到的是面部衰老年轻化治疗的合理选择。其实现如今，大家对自己的面部的一个衰老的变化关注度也是越来越高了。很多人呢，在日常生活当中的话，可能会采用一些护肤的措施，或者说一些保养皮肤的生活的一些习惯，但是好像感觉网络上啊，或者说在日常生活当中，朋友啊口中会有各种各样的一些方法，甚至有些方法的话可能南辕北辙。究竟哪种方法最靠谱啊，适合于自己呢？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将请郭主任和大家来详细的介绍一番。当然呢，也欢迎大家通过大蓝鲸 Live 的方式和郑坤进行互动。大小的大，蓝色的蓝，鲸鱼的鲸，大蓝鲸 APP 在首页的话找到广播互动按钮，点击进入之后呢，有一个 LI 微 E 的菜单栏，您呢在里面和我们来进行留言互动和分享就可以了。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关注一下最近的天气变化。江苏省气象台预计30号到31号，南京、无锡、常州、苏州、南通、镇江、扬州南部、泰州中南部地区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5摄氏度以上。其中呢，无锡30到31号，常州30号，最高温度可以达到38摄氏度。那近期在副热带高压和大陆高压的共同影响下，江苏呢正在经历典型的闷热桑拿天，中暑风险是明显的升高。桑拿天的特点呢是气温高、湿度大、风速小，而这种啊高温高湿微风的组合，会使人体的汗液的蒸发速度啊明显的减慢，热量聚集在体内，就会感觉到啊异常的闷热。当气温高于一定的数值以后啊，相对的湿度越大，体感的温度的增幅就越明显，也越容易感受到闷热。人体积蓄的热量过多，会导致体温调节中枢功能啊出现紊乱，因此呢，湿热环境也更加容易引发中暑。建议公众尽量减。

0: 减少户外活动的时间，外出呢穿这个轻薄透气的衣物，及时的补充水分和电解质。如果出现头晕、乏力、多汗等不适的症状，需要及时的休息。情况严重的时候啊，应该立刻就医。我们来关注一下南京三天的天气变化。今天多云，偏南风四级左右，26到36摄氏度。明天多云到晴，偏南风3到4级，27到36摄氏度。后天多云到晴，偏南风3到4级，27到36摄氏度。好的，关注完天气，那接下来的时间就进入到今天的医学大观会客厅。
1: 医学大观会客厅，打开医学奥秘的窗口，连接医患心灵的桥梁。
2: 从疑难杂症到日常保健，从前沿技术到传统智慧，为您呈现最真实、最实用的医学对话。
1: 在这里，没有晦涩的术语，只有贴心的解答；没有冰冷的距离，只有温暖的陪伴。让我们与您一起观医学万象，护百姓安康。
0: 各位江苏健康广播大蓝鲸 APP 荔枝新闻客户端的观众朋友们、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收看今天的医学大观，我是郑坤。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给大家请到的专家是坐在我身边，来自江苏省第二中医院整形美容科主任、主任医师郭宗科，郭主任。郭主任你好。
3: 你好。
0: 今天特别邀请郭主任走进直播间，和大家来关注到的是面部年轻化治疗。不知道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有没有突然一次啊，发现自己在照镜子的时候，感觉到自己脸上的肉好像有点往下掉了，或者说啊，以前非常清晰明了的下颌线，现在也变得模糊成一团了。那在这个面部变衰老的过程当中，很多人想要进行面部年轻化的治疗。那究竟什么是面部年轻化的治疗？你究竟了不了解它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特地邀请郭主任走进直播间，和大家来共同关注这方面的话题。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一起先来了解一下郭宗科主任所擅长的领域。
1: 郭宗科，江苏省第二中医院整形美容科主任、主任医师，中国医师协会美容与整形医师分会委员，中华医学会整形外科分会微创整形美容学组副组长，中国非公立医疗机构协会整形与美容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华中西医结合学会医学美容分会常委兼注射美容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鼻整形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面部年轻化与内镜技术分会副主任委员，中国整形美容协会面部年轻化分会副会长，医美与艺术分会副会长，鼻整形分会副会长，江苏省整形美容协会常务理事兼面部年轻化分会主任委员，江苏省社会办医疗机构协会医疗美容分会副主任委员，南京市医学会整形外科分会副主任委员，擅长耳鼻的修复与再造，各类面部畸形的修复，鼻部整形美容、眼部整形美容、面部老化综合治疗、微创美容及自体脂肪移植。
0: 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想请郭主任先跟大家来介绍介绍啊，这个我们的面部和我们的软组织究竟是从什么样的一个阶段开始衰老的呢？郭主任，
3: 这个提起到这个衰老，衰老这个是作为我们人类来说是难以避免。
0: 是，
3: 其实人这一辈子其实还是比较悲催的，因为我们年轻过后马上就进入衰老，当第一缕这个鱼尾纹爬上眼角的时候，衰老就开始出现了。所以一般情况下就是青春期过后20出头，基本上就开始逐渐的出现一个衰老的迹象了。
0: 就是它这个速度的话，可能不会像我们所想的那么的快，但是它潜移默化的就是在影响我们的皮肤的组织了。
3: 对，它持续的是从我们其实个衰老它是一个就是我们整个人体的所有的结构都发生。从面部来说，就衰老不仅仅只是软组织的问题，甚至还有骨组织的问题。你看这个老年人往往你看他这个眼窝会凹陷，口周呢会凹陷，这都是一个骨的容量的丢失。就是衰老不仅仅只是软组织的一个问题，骨容量有的时候就是硬组织骨容量也会出现一些。 来流失这样的情况。
0: 嗯， 那面部衰老它的速度和特点会有什么呢？也想请您再跟大家来盘点盘点啊。

0: 当然衰老是几个方面的问题。
1: 嗯，
0: 它有第一个是遗传。
1: 嗯，
0: 有些人他衰老就是慢。
1: 嗯，
0: 他跟遗传跟他的遗传 有关系。另外一个呢，就是一个你面部的轮廓结构特点。另外一个就是生活习惯，包括我们的一些自然环境，这主要是这三方面的内容。就是有些人的话，有些在这种你像这个皮肤的肤质相对来说比较紧致，另外一个面部呢相对软组织比较饱满，这样的人衰老比较慢。
1: 嗯，
0: 面部的这种这个稍微偏瘦一点，哎，相对来说这个这类的人衰老就相对快一些。
1: 嗯嗯。
0: 另外一个呢，就是好的生活习惯，对吧？你一个慢防晒，另外一个睡眠好，
1: 是
0: 心情愉悦，哎，再加上一定的体育锻炼，哎，良好的一个生活习惯，包括我们的饮食习惯，
1: 嗯，
0: 这个才是一个防继续减缓衰老，这是我们作为我们人来说，我们能做的
1: 细节，生活当中的细节，
0: 对生活的习惯，
1: 嗯，是
0: 这是一个很好的。我们就是减缓衰老的一个自然的手段。
1: 对，那您刚才其实提到了这个防晒啊，那我们也很好奇啊，就是紫外线究竟是怎么破坏我们皮肤的？听说它可能是我们面部衰老的这个头号杀手啊。
0: 对
1: 啊，
0: 对，光老化就是紫外线的这种对这个对衰老的影响，就是在医学里面有一个名词叫光老化。
1: 嗯，
0: 就是紫外光的影响会加速人的老化。它僵尸老化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个呢就是紫外光的影响会影响皮肤肤质里面的一些这个包括透明质酸包括胶原，它会要加速胶原的一个这种老化，加速胶原的流失，加速胶原的这个原来从紧致的一个排列结构到一个松散的结构，它是加速的这种。另外一个呢就是一个加速这个色素的，你看这个年轻的时候，这个脸上的人的斑都很少，
1: 对对，
0: 对吧？你看小孩这没有几个脸上有斑，逐渐的斑就出现了。
1: 哦，
0: 这个是日积月累的一个，就是光老化的影响。所以说，防晒在这个抗衰老当中，尤其在面部的老化当中，就非常有意义的，有价值的。
1: 嗯，那有些人呢，可能在生活当中可能是属于乐天派啊，情绪如果要出现一些。波动的话他可能会大哭大笑啊，这样面部的一个肌肉的收缩会给面部带来一些什么样的影响和变化吗？就是有些人可能很担心说我天天笑会不会更容易长皱纹呢？
0: 我觉得这个抗衰老一定是在我们健康生活的基础上，如果一个没有一个健康生活的基础，这个抗衰老是没有价值没有意义的。
1: 明白。
0: 所以我觉得每天的大笑，能笑，发自内心的笑，是人对人来说，不管是我们生理的这种我们心情生理，包括我们的这个抗衰老，都非常有价值有意义的事情。
1: 嗯，
0: 我们不要去忌讳或者甚至忌惮我的笑能加速我的衰老，这个就笑和衰老之间，没有一个正向的一个作用，而且笑对衰老来说，它是一个正向作用的，它对于我们的抗衰是非常大的，心情愉悦了，表情自然就。年轻了，
1: 明白，
0: 所以这就是很大的一个正向作用。其实我们担心的是什么，就笑的时候多了，表情多了以后会影响皱纹。
1: 嗯嗯，
0: 这个相对来说是有一些的，包括我们喜欢笑的人，他鱼纹相对来就重一点。
1: 嗯，
0: 哎，这样的这个，但是这个对整体面部的这种抗衰老来说，笑容能笑，
1: 嗯，
0: 多笑是非常有正向作用的。
1: 明白。
0: 如果简单的一个就是单纯的只是面部的一个皱纹的影响，
1: 嗯，
0: 它只是局部的肌肉的收缩所造成的，这种在面部的老化当中是非常微不足道的，但是往往是人们愿意去关注的地方。其实一个对这种用面部的肌肉运动所造成的这种皱纹，这个肉毒素就面部注射肉毒素是个非常好的一个注射美容产品，它能解决改善面部的这个因为肌肉运动所造成的颈纹的这些产生，都和我们这个体位有关，这是一个不良体位。
1: 嗯，
0: 那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看你只是长期的看，对我们用眼过度再加上睡眠不足，
1: 嗯，
0: 眼周的衰老会加快眼周的衰老，尤其出现像黑眼圈呀，
1: 嗯，
0: 对的，眼袋呀，这种上睑皮肤的松弛啊，这些都会加速它的出现的。
1: 嗯，
0: 还有一个呢，就是一个长期的来看，这些就是我们减少我们的有效的社交活动。
1: 嗯，
0: 另外一个呢，也减少了我们去一些户外运动。其实运动和有效的社交，所以有。

0: 效的社交，就是这个社交来给带给了我们心情的愉悦。另外一个呢，这个社另外一个就是户外的体育运动，
1: 对，
0: 能增强我们的体质，同时来增强我们的肌肉的力量。
1: 嗯，
0: 对我们整体来说，有效的运动和我们充足的睡眠。另外一个呢，尽量减少在这种屏幕对着屏幕整天去看。
1: 嗯，
0: 另外一个，如果实在要看屏幕的时候，尽量不要低着头去看。
1: 嗯，
0: 我们可以通过一些辅助的手段，让这个平板呀，让这个屏幕呀，稍微就是半仰头位的来看的时候，哎，这样子看可能会减少对面部组织松弛的影响。
1: 嗯，明白了啊。所以的的确确在日常生活当中的话，大家还是要多多的去关注一下自己的一些生活当中细微的一些小习惯啊，有可能真的会影响到您面部的一个整体的表现啊。那我们也很好奇，就是面部衰老啊，很多人会说我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也不知道从什么部位开始，这个面部衰老它是匀速进行的，还是说可能在某一个区域会突然出现比其他区域明显衰老的迹象，会有这种可能吗？
0: 对，会的。
1: 哦，
0: 就是它这个面部的衰老，它跟区域有很大的关系。
1: 嗯，
0: 哎，不同的区域，它的衰老的速度是不一样的。
1: 嗯，
0: 啊，尤其在青年，在青春期以后，一般到30岁左右的时候，往往鱼尾纹就出现了。在30到40岁左右的时候，人的衰老最早出现在什么？在眼睛周边，眶周、
1: 哦、
0: 眼周。
1: 哦，
0: 鱼尾纹的出现，皱眉纹的出现。
1: 嗯，
0: 另外一个呢，你看这个黑眼圈的出现。包括上睑皮肤的松弛，眼袋的出现，这就是一个眶周是最早出现而且最容易出现衰老的地方。
1: 嗯嗯，
0: 但是到这个一般到50岁以后呢，往往这种衰老的时候就出现什么，在面中部的这种这个泪沟的明显，法令纹的加深，包括甚至这个口角囊袋，甚至这个木偶纹的出现，往往这是这样的出现的。50多岁以上的人就是这样的，所以这种反而更明显一点，包括它主要是松垂为主。
1: 是，
0: 哎，对，30到40岁的人主要是一个皱纹和黑眼圈，
1: 嗯，
0: 和眼周的一个组织衰老，就是不同的年龄阶段它的衰老有不同的特点。
1: 嗯，但是有些人可能会把这个衰老啊和长皱纹划等号，这两者之间能划等号吗？
0: 这不完全是个等号。
1: 哦，
0: 它这个皱纹呢有两种皱纹，一种是就是动力性皱纹，就是因为我们表情的运动，
1: 是
0: 因为表情的就是表情肌的运动所造成的皱纹。你像鱼尾纹啊，
1: 嗯，
0: 包括我们这个眉间的川字纹啊，啊，鼻背的皱纹，包括的额头额纹，早期的额纹，就是你在没有不笑的时候，这个皱纹不明显，
1: 嗯，
0: 这种纹它就是我们笑的时候加重了，和皱眉的时候加重了，这种纹就是动态纹，
1: 嗯，
0: 动力性的皱纹。另外一种纹呢，就像这个法令纹啊。包括木纹啊，包括我们这个下睑的这些这种泪沟，这个地方的一些皱纹，这种纹的静态纹，这种静态纹往往是一些重力性，它是重力，一个是这个口周像颊部的过度的，它是一个组织，就是不同的组织区域它的过度，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它是松垂造成的。你法令纹的加深，你看小孩儿就法令纹都不明显，随着年龄越来越法令纹越深，它是上面的组织往下垂了所造成的，这是静态纹。哎，动态纹和静态纹它是不一样的，往往我们更多的关注的就是不同的年龄，30到40岁这种人往往关注的是什么，是动态纹，就是鱼尾纹这类的。如果50多岁人更多的关注什么，就这个静态纹，就像这个法令纹这一类的。
1: 明白了啊。那有一些女性啊可能会发现啊，在绝经期前后啊，会出现这种断崖式或突然的衰老，这个是因为什么呢？
0: 这个是的，女性在绝经前后呢，她的这种衰老会出现一个断崖式衰老。
1: 哦，
0: 说是原因呢，主要是激素。
1: 嗯，
0: 就是绝经以后呢，她这个激素体内这个雌激素的水平大大下降。
1: 嗯，
0: 而雌激素对人的对女性的皮肤的肤质啊，皮肤的弹性啊，都有很它的一个维持和保护的作用。
1: 嗯，
0: 这个作用没有了，就会出现一个断崖式衰老的表现。
1: 明白，哦，那男性呢？男性他的面部衰老和女性相比的话，会
0: 对男性的衰老和女性不太一样。
1: 啊，
0: 男的衰老，他这个匀速的衰老，
1: 哦，
0: 匀速衰老，基本上这个衰老阶段都差不多。
1: 嗯，
0: 你看男同志一般到50岁以后呢，就显得耐老，
1: 嗯，
0: 而女同志到50岁就显得老得快。
1: 明白，
0: 这是一个，
1: 就是他相对来说可能就不会像女性，就是说在前期的时候
0: 没有断崖式衰老，
1: 感觉衰老的慢一些，
0: 对对对，
1: 但是到了这个40-50岁的时候，突然一下就变老了，
0: 对的
1: 啊，他是逐渐的，
0: 对对，
1: 一直在往衰老的这个方向走的啊。那为什么有些人可能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他们明明年纪不大啊，但是看起来就是要比 同

0: 明人要老得多得多，这是什么情况呢？
1: 哎，这种有两种问题。第一个就是遗传的问题，就是遗传的时候，第一个你的整体的第一个就是局部的皮肤消毒不是特别严格，
0: 嗯，
1: 可能造成一个局部毛囊的这种炎症的一个表现。另外一个呢，它打的这个水光可能不是一个合规的一个产品，这个产品当中可能有一些这种这个成分不重，
0: 哎，
1: 对局部皮肤可能有一些残留，或者是对局部皮肤刺激，甚至是这个材料就这个就是一个这个不合规的产品，可能对皮肤局部造成一个局灶性的炎症都有可能。
0: 那像他这种情况的话，其实可以适当的先等一等，看看这个情况，因为毕竟现在只是三个小凸起，是吗？
1: 这个呢，最好到
0: 医院检查一下了。哦，明确，还要明确一下情况，
1: 明确一下到底什么情况，要么到那个医美科，要么到皮肤科去看一下，
0: 明白，
1: 到底什么原因，及时处理
0: 是。好，这个呢是给您的一个建议啊。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来看这位听众的问题。这位听众啊，他说，医生呢啊，我想注射瘦脸针和玻尿酸来填充鼻子，差不多6年前呢有注射过玻尿酸0.5毫升填充过鼻子，想了一下，可以直接过去当天就注射吗？另外这个瘦脸针和玻尿酸填充可以同一天进行完成吗？
1: 哦，这个可以的。这个因为瘦脸呢，主要是我们在这个下颌，在这个下颌角这个咬肌肥大这个区域来做注射的。这个他要打的是这个注射隆鼻，
0: 对，
1: 隆鼻主要是在鼻腔的这个在鼻背来注射的，所以这两个区域不在一个区域，同时打应该没问题的。
0: 那像他这种之前是打过这个玻尿酸的情况下的话，那就基本上也没什么特别大的问题，
1: 没什么太大，他已经打了那么长时间了，再补充注射可以的，哎，完全可以。
0: 明白了啊，这个确实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您可以来选择一个合适的时间啊，进行相关的面诊和诊治啊，可以当天完成2项啊注射整容啊。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这位听众的问题，这位听众啊，他说鼻子呢感觉这个很低啊，想问一下隆鼻好还是玻尿酸填充好啊？这个也是问到这个鼻子的问题了啊。
1: 对对对，我今天呢就做了一个这个，我今天在来咱们这里来之前，我就今天做了一个就是重裂术后重鼻畸形的一个修复，一个比较复杂的手术。说起这个问题来说，到底这个鼻子注射是如果鼻子比较塌的时候，到底是通过注射来那实现还是治疗的技术手段，所以评估非常关键。
0: 那一般是做什么样的检查？会
1: 就是一般情况下，就是因为相对来说，这个衰老呢，它这个阶段当中，我们要做它的评估。另外一个还要看这个求美者，就是我们这个就是爱美人士他们自己的需求，每个人的需求不一样。有的人就想到我这个就皱纹减轻一点，有的人觉得自己的凹陷，有的人觉得松弛了，就是他的这个诉求不一样。治疗的方法也有不同的偏重。
0: 就可能在检查的过程当中的话，我们也会侧重于这个他的一个具体
1: 解决他的一个心理诉求。
0: 是。那目前来说啊，就针对面部衰老的年轻化的治疗，我们一般来说可以分为哪几大类呢？
1: 对，
0: 嗯，
1: 目前的这种年轻化治疗主要有3大类。第一个呢就是这个皮肤光电的治疗。光电的治疗。光电治疗主要解决什么问题？解决一个是光老化的问题，
0: 是
1: 皮肤的色斑，这个包括皮肤的一些，包括局部的一些这个，这个肤质和肤色的，肤质和肤色，皮肤的弹性，
0: 就有点色素沉着那种感觉，是吗？
1: 对对对，这种感觉，就比方年轻逐渐的衰老的过程，衰老的过程当中，就是我们肤质。肤质逐渐变得粗糙了，有细纹了，皮肤没有弹性了，
0: 是，
1: 对不对？肤色慢慢有色斑了，色沉了，对，就是光电设备主要是对，一个是。

0: 错的。
1: 嗯，
0: 医学美容它就是医学，医学技术，它就应该在医疗场所来做。
1: 是的，
0: 如果医学美容都放在家里去做，那就不叫医学美容。
1: 那真的只是可能做一个护肤了。
0: 对对 对, 对、啊，什么在自己家里打水光，
1: 嗯，
0: 在自己家里甚至在网上购买一些线，给自己在自己里面给自己做线。
1: 哎呀，
0: 这个是这哪叫这不叫医学美容，
1: 是是
0: 这叫毁容，
1: 是是，
0: 这是对自己的不负责任。其实真

0: 有这个整形医生，包括我们的整形医学美容从业的医生，尤其是个整形外科医生来做的话，相对来说，他是还是我们一般情况下线雕和一些微创的这个面部提升的手术结合起来做，疗效还是非常好。它会延，它会减轻，它是能实现微创化，
1: 明白？
0: 那减少以前我们要做大拉皮啊这样的一个相对痛苦，恢复又快，持续效果又不错。另外一个微创手术和线雕结合起来，它的作用维持时间和作用会大大延长。
1: 那这个做完线雕之后的话，是不是比如说过了一段时间之后的话，由于这个面部可能会出现别的变化，我这个线雕可能会取出来或者怎么样？
0: 它这个线呢，一般用的线都是可吸收线
1: 哦，
0: 一般的线大概在体内大概半年左右，基本上都
1: 吸收了
0: 、但是它线产生的作用，
1: 就提拉的那个作用啊，
0: 它是提拉，不仅仅是个提拉，它是提拉以后对这个深层的一个筋膜组织，就是神经这个把我们面部的 SMAS 神经膜做一定的有一定的这个折叠作用
1: 啊，
0: 提升作用，折叠和提升，这样的作用呢，它就是线慢慢就吸收了，但是线的它做一些像这个，它会刺激局部胶原蛋白的一个再生，它包括它的一些弹力纤维的一个再生，它会像产生的一个面部的一个像这种弹力网状的这么一个结构，它对它的作用还会维持的。
1: 那这个一般恢复期大概多久啊？
0: 这个线做好了大概一个礼拜吧，基本上就恢复，
1: 基本上面部就没有任何的，
0: 没有什么特别的不适
1: 了。
0: 对对对对。
1: 那您刚才也提到了，就是说关于这个大拉皮，就是这种外科手术啊，来达到面部年轻化的这样的一个效果。那现如今这个面部年轻化提升的这个手术，和我们以前所理解的这种大拉皮，会有什么技术上的一个提升吗？
0: 当然有，现在一个是理念的不一样，另外一个这个技术上也现在有迭代。就过去我们在20年前我们刚开始做拉皮，就说做面部年轻化的时候，更推崇什么做拉皮手术。
1: 对对对，
0: 拉皮手术确实效果比较好，但是创伤也比较大，恢复也慢，
1: 是
0: 这是一个人们的这个痛苦，在一个时间成本。但是拉皮确实是就是一些重度衰老，就很明显的衰老的时候，你其他的微创技术其实是
1: 很
0: 难以解
1: 决
0: 的时候，手术还是很好很好的。但是我东方人的衰老和老外不一样，你看老外的衰老，老外往往会出现这个火鸡脖子呀这样的，东方人很难很少出现这样。
1: 是，
0: 就是老外的皮肤和皮下真皮层之间，和这个皮下组织和真皮层之间，它这个纤维组织连接比较少，它皮肤容易造成松垂，所以这个面部的这个拉皮手术在老外很多，在东方人，你看我们的脸上，我们的面部的紧致度相对也可以，
1: 对，
0: 不太容易出现明显的松垂这个
1: 衰老。是的，是的，是的。
0: 所以说我们更多的在这个初老中老状态，可以通过我的微创呀、光电呀，那延缓衰老。基本上就够了。
1: 明白啊。那现在面部年轻化的治疗的话，也不仅仅是强调某一个单一的一个项目了，就是现在强调这个联合的治疗。这是什么样的一个观点？
0: 因为衰老它是多层次的，
1: 是
0: 你面部的结构当中，你看我们看到的就是皮肤表面的表皮肤的情况，其实面部的衰老从皮肤到皮下到筋膜层。我现在经常说筋膜层，筋膜层是哪一层？筋膜层就是我们脸上的这个筋膜层，就是我们能记一个这个动作，可能对这个下颌的轮廓会有一定的影响。
1: 就比如在护肤的时候，我们简单用手搓一搓就可以。
0: 对对，搓一搓，其实你从下往上搓一搓也是一样的道理。
1: 明白啊。
0: 但是不主张去用这个硬的刮痧板去的，对面部的皮肤刺激活动。这个就是我们食品至少要在20种以上，每天的食品要杂一点，20种以上，你这样子才会有一个更多的叫全的营养素的一个吸收，不要偏食。另外一个少吃油腻油炸这类的产品，还有一个呢，尽量的这个荤素搭配，尤其是在这个晚餐的时候，尽量以素食为主。这样子才会有一个更好的一个，没有说哪吃哪一个产品就能补，对吧？补胶原，这个并不科学的。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一定是除了这个吃之外，一定要适量的运动。尤其是对肌肉的一个力量增强的运动，是对我们的抗衰老有非常好的一个作用的。
1: 总而言之，在日常生活当中，大家如果想要去延缓衰老的进程，是一个全面的一个进程啊，就不要去相信网络上的一些简单的一个方法，比如说我做了某一个事儿，或者说我少做某一个事儿，或者说我吃了什么东西，或者说我不吃什么东西，可能都不太现实。
0: 对对对。
1: 那当然，如果大家真的有这个面部的一些衰老方面的一些焦虑啊。

0: 9515，祝您订购成功。
1: 现在是晚上20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美好
2: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
3: 有这样一个声音，它回荡在江苏广袤大地的上空，已经超越了70个春秋。乡音乡情在这里传播链接，好物美景在这里得到展示。在这里，我们聆听，做基层声音的传声筒。在这里，我们奔走，架城乡融合的立交桥，坚持为三农服务。是我们不变的初心。融媒体传播，多渠道分发，更精准到达，是我们正在进行的变革。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大型卫农服务栏目。

0: 中午好，听众朋友，又到了乡村之声节目开始的时候了，我是主持人申琪，欢迎各位的收听。好，听众朋友，今天呢是2026年7月30号星期四，农历呢是6月10。
1: 一路同行。
0: 好，听众朋友，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持续高温天气，不仅人觉得很热啊，那水稻也会觉得非常热，给水稻管理带来了不小的挑战。那么智能化正成为守护秋粮收成的关键力量，到底如何来实现智能化管理水稻呢？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来详细告诉你。无锡呢有个巨型的稻田画，哇，真的很漂亮，眼下已进入最佳观赏期了，有空的话呢可以去看一看，当然这大中午的不要去看啊，傍晚的时候去看一看，欣赏一下。南京国家农高区的江苏省农科院白马基地啊，这里呢有贝贝南瓜，这个贝贝南瓜种植呢还配备了 AI 管家，哎，这个 AI 是如何来管好贝贝南瓜的呢？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也来为您做详细介绍。脚下沾着泥，心里装着农。中共句容白兔镇致富果业专业合作社支部委员会，他们把课堂搬进了田间，把讲台扎在地头。好，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来为您介绍啊，句容白兔镇致富果业专业合作社支部委员会他们是如何做的。好，那精彩内容马上为您送到。
2: 穿越乡间小路，聆听田野歌声，呼吸清新空气，领略四季美好，跟着申琪下乡去。关注新鲜资讯，分享美好生活。
0: 好，那欢迎大家呢来收听，并且呢来参与到我们节目互动当中。在今天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呢，我们呢也给大家抛出了话题啊，我们的话题呢就是想问问大家，你是

0: 是也是一个随手呢就会哎把这个一个普通的农产品变成盆景的这么一个人呢？可以说像什么紫薯啊、红薯啊，还有呢生姜啊，或者其他的一些农产品啊，你在菜场买来的话，是不是也会随手把它哎来做成一个盆景放在家里呢，来进行观赏啊，特别有成就感。感兴趣的朋友不妨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话题讨论当中来，告诉我你有没有这样的兴趣。如果家里正好有这样的一些小盆景的话，不妨也可以拍照发给我看一看。好，听众朋友，入伏以后啊，持续的高温天气给水稻的田间管理带来了不小的挑战。在我省各地的稻田里呢，智能化正成为守护秋粮收成的关键力量。往年人工呢是背负药箱穿梭在田间啊，现在其实在农村也能够看到啊。我记得去年的时候暑假我回到老家，我还看到傍晚有人在地里打药呢，但是呢当然是越来越少见了。那现在取而代之的是什么呢？是高效运转的植保无人机。哎，我们来听一听记者从南京高淳区发来的报道。
1: 在高淳区鸭溪街道永宁村的高标准稻田上空，无人机正平稳飞越翠绿稻苗，将调配好的药液化作细密薄雾，均匀洒落田间。
2: 以前，用那个人工，打肥啊、打药啊、施肥啊，人工效益了非常低。现在我们用了无人机，这个效益非常高，打得非常均匀，人工减少人工了，效益又高了。
1: 高温高湿环境易诱发水稻病虫害，对管护时效和精度提出更高要求。无人机作业不受高温限制，可实现大面积标准化统防统治。工作人员只需在田埂上操控设备，便能精准抢抓农时，确保水稻平稳度下健壮生长。
3: 我们是在给这个水稻进行病虫害防治。像我们无人机的话，现在工作效率比人工要好很多，像我们病虫害防治一天能工作500-600亩，喷洒得也更均匀。无人机化就不会重喷和漏喷，今年的话是大概服务了大概有10,000亩，帮很多大户进行植保无人机作业，而且我们还可以撒肥。
1: 从人背药到鸡飞天，植保无人机凭借高效、精准、智能的优势，正成为夏季田间管理的得力助手。它不仅大幅减轻了农户的劳动负担，更以数字化方式夯实水稻长势，为全年粮食稳产增收注入科技动能。
4: 走进江苏省农科院白马基地蔬菜种植温室，连片的藤蔓郁郁葱葱，一个个小巧玲珑的贝贝南瓜掩映夜间，长势喜人。与传统种植方式让南瓜藤蔓浮在地面生长不同，这里的南瓜藤蔓向上不断攀援，根系定植在基质中，既避免了土传病害，又让每一片叶子都能充分沐浴阳光。目前温室内共种植红贝贝汇合一号。
0: 哟，这个录音好像没有放完啊。好，那么这个贝贝南瓜呢，它呢其实是实现的是智能化的栽培啊，所以呢它能够不沾泥土啊，全天候的住着智能房，这样的话呢对于贝贝南瓜的生长呢是更有帮助的，能够减少土传病害，并且能够提高这个贝贝南瓜的整个的品质。当然不仅贝贝南瓜了，所有农作物你如果都是用这样的方式来种植的话，那当然它的品质会更高，效率啊，就是整个的它的产出率也会更大啊，但投入成

经是南京体育学院的自行车专业的运动员，后来2005年的时候呢去当兵了啊，就入选了三军女兵方阵，并且还参加了新中国成立的60周年的国庆阅兵。那么他呢是主动挑战啊，成为了和平方舟医院船首位女操舵兵，

0: 现在是晚上21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美好
1: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
2: 下面请听消费主张。
3: 网购狂欢背后，快递包装过度成困扰，层层胶带，大盒小物，拆件费劲儿，不环保。2026年快递新规强势落地，严控包装层数，胶带用量，力推简约包装。
4: 一方面持续加强了员工的培训，做好现场的解释，让消费者理解包装减量不等于防护减配。
3: 记者实地探访快递公司是否严格执行新规，技术革新又带来哪些环保又省心的新体验？消费主张。

0: 照正常包装走，然后产生了那个破损了或者赔付了，公司会不会把责任推到我们身上？在这个标准之前，我们可能取件可能会担心有的易碎品啦，或者是客户比较贵重东西，我们有可能有的快件他不敢收取。但是在这个标准之后呢，我们就感觉公司对我们包装标准化了，我们的责任也减轻少了，然后客户这边也对我们更加信任了，客户的体验感更好了。
1: 业内相关负责人介绍，此次快递包装新国标是我国首部针对快递过度包装的强制性国家标准，从源头遏制包装浪费，兼顾寄递安全、用户体验与绿色环保三大需求。新规并非一味缩减包装，而是实行差异化精准管控，对易碎、易损、温控类特殊物品保留合理防护标准，普通物品坚决精简冗余包装，实现该保则保，能减则减。
2: 目前最大的挑战还是消费者和部分商家对适度包装理念的理解需要一个过程。过去大家认为包装的多才稳当，所以看到包装变简约以后呢，部分消费者会担心商品是否会损坏，所以对此我们一方。
1: 杭州新规执行的情况又是怎样的呢？在杭州一处快递网点，消费者王丽正在寄一台小型风扇，和很多人一样，他寄件的第一反应是多裹几层气泡膜怕坏。
3: 您到时候包的时候帮我多包点那个泡沫，
4: 那个气泡膜，
3: 对，我怕它这个塑料的到时候一磕一碰坏了。
1: 然而快递员告诉他，按照国家新规，非易碎品只能包一层，加上快递盒一共两层，这让王丽心里泛起了嘀咕。
4: 国家有规定，他按环保的要求来，只能给你包一层。
3: 那会不会坏？
4: 不会的，你放心好了。
3: 真的假的？
4: 真的。
1: 现在让王丽意外的不只是包装变少了，还有眼前这个新式纸箱，不用透明胶带，用水一擦就能粘住。这款新式快递箱名叫双命箱，主打可循环使用，价格与普通快递箱一样，这让消费者在寄件时多了一个既环保又省心的新选择。王丽当场就决定试试这款新箱子。
3: 今天过来寄快递感觉还挺新颖的，他们好像有一种那种新的纸箱，好像用水就可以直接粘了，直接代替胶带了，这个感觉还蛮不错的。
1: 遇水则粘的双命箱，它的粘度到底怎么样？薄薄一层究竟能否保护好内部物品？带着疑问，记者决定来一场暴力测试。
5: 这真撕不开。
6: 对，其实可以看到撕到这里，箱子本身已经破坏了。
5: 是，我已经把箱子撕烂了，但是它这个还。
1: 商家网购了八支价格不等的口红，通过不同的快递公司运到北京，统一编号1到8号，严格对照7月1日实施的快递包装新规进行测试。
7: 我们这次的测评啊，就从三个方面，第一呢就是我们胶带的使用，第二是包装的层数，第三就是我们的快递箱有没有大材小用，这三个方面来看一看到底符不符合我们新规的标准。
1: 八个快递一字排开，视觉反差相当明显。一号箱子体积最大，目测装3支口红都绰绰有余。四号最简易，只用了一个快递袋。六号则是一个醒目的红色外包装，摸起来里面还有一个硬盒子。究竟会不会有不合规的快递呢？悬念从开箱前就已经拉满。
7: 那我们测量的第一步呢，就先拿到了我们一个卷尺，来看一看这些快递它包装上面的这个胶带的宽度到底符不符合国家新规的小于等于45毫米。
1: 新规明确要求，快递封装胶带宽度不得超过45毫米，逐一测量下来，会有不合格的吗？
7: 刚才我们分别测量了1号到8号快递使用胶带的这个宽度到底是多少，前7个快递都是符合我们国家标准的，是小于等于45毫米，而我们的8号快递竟然真的不符合标准，它是48毫米，也就是说它已经超过了我们国家标准，它就是不合格的那一个。
1: 检测的第二项就是箱体尺寸，排查大材小用。新规规定， 快递箱体对角线小于等于270毫米时，空隙率不受限制，体对角线大于270毫米时，则需要对照内部商品尺寸计算倍数上限。

0: 看起来最像大材小用的一号快递优先测量。
1: 那我们呼声最高的就是一号了，因为它最大，我们也算出来的它的长宽高，从而得出它的体对角线应该是294毫米。那294毫米就已经超出了我们国家的那个标准，是小于等于270毫米，因此我们就要算出来它里面商品的体对角线。那当我们得出来商品的体对角线的结论应该是258毫米，当我们商品的体对角线大于150毫米

0: 然后也需要比较强的身体能力。
1: 对于学了十多年网球的姜元翰来说，腰旗橄榄球这项运动更像是他休闲放松的娱乐运动项目。
0: 我更能找那种就是又轻松然后又能有那种运动时候的快感吧，就是在场上那种奔跑的感觉。
1: 除了从网球转向来打腰旗橄榄球的选手，还有男生是从篮球转战这项运动的。
2: 因为腰旗橄榄球也五对五嘛，他的团队配合我觉得非常的重要，也是再加上一些我之前没有接触过这种纯跑的运动，我觉得跑起来去接个球感觉
3: 跑者常常到这里来定场和打球。到目前为止呢，我们差不多已经有40多个企业、学校、单位到我们这里来开展团建活动，赛事呢也是如火如荼。
1: 匹克球这项起源于美国、融合了网球、乒乓球与羽毛球特点的轻运动，就在最近两三年间，它的风潮席卷了中国许多城市。有数据显示，全国匹克球馆数量从2024年初至2025年10月增长约10倍。
3: 从去年刚刚接触到匹克球的人大概有16000多，到目前为止呢，整个上海已经超过40万的匹克球的爱好者了。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其实也在不断地挖掘匹克球的周边和场上的一些有趣的场景。
1: 六月底的一个周末，匹克球爱好者梅朵专程从香港来到这里打球练球。
4: 匹克球这项运动呢，入门比较容易，但是想打好真的非常难。就每次就是你发现自己的短板在哪儿，就不断地去完善，不断地去突破自我，刷新自我，然后这种满足感是非常 nice 的。就是一旦大家种草成功，那大家就是非常上瘾的一个状态。
1: 作为一名匹克球深度爱好者，梅朵打卡国内很多城市的匹克球场。对于他来说，既能运动又可以感受每一片场地的专业度和风景，这是他最宝贵的经历。
4: 球拍呢，每年他们会升级一次，我都跟风去不断的去换一块嘛。这款大概是2000块吧，然后这块就是大概。
1: 前往运动场地是他每周最期待的事情，因为群主已经帮他组织好了球局，带上装备就可以与小伙伴们玩一整天。
5: 参与者一起去组队，然后一起去运动，然后可以认识很多新的这个朋友，然后也特别有意思。但是它特别好的一点是它有特别强的社交属性，因为它必须要4个人一起玩，然后又因为场地比较小，大家特别适合交流，然后一起去聊聊天呀什么的，节奏比较快，所以这个大家就一局可能大概时间会在20分钟到半个小时，然后我们就可以下来再聊聊天啊，吃点东西啊，然后交交新朋友什么的。
6: 打球本身就是一个团体的一个运动，然后跟大家在一起，我觉得可以和不同行业，然后不同年龄段，然后来自不同地区的朋友可以一起聊聊天，大家互相认识一下。我觉得这个过程其实是甚至超越了打球本身，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体验。
1: 年轻球友们借着这项运动结识志同道合的伙伴，形成了一种新的社交方式。运动也不只是锻炼身体，还能拓展人脉，舒缓压力。大家打完球之后还可以一起游玩互动，也取代了过去吃饭聚餐的社交模式。
7: 我们每天会去组织俱乐部的活动，我们有

0: 追赛事、探新店、深夜逛吃，上半年消费主打一个该省省、该花花。
1: 咱们整个场地的定场率和以前相比有了大幅度的提升，提高了40%-50%。
0: 扩能、提质、换新，15/5新开局，服务消费，如何把扩内需这台引擎踩出推背感？
2: 你会发现，我们真正的话，吸引人气来，一定基于体验经济价值。
0: 经济半小时。

0: 们都挑了什么周边产品？
1: 哦，我挑了一个盲盒。嗯，对，确实挺可爱的。
2: 赛场之上看胜负，赛场之外的更是商机涌动。除了观赛、买周边，闲暇时海上球友组队切磋球技、过过招，成为了大家解压放松的新选择。北京朝阳区的不少球场，晚间和周末的场地几乎是场场爆满。
3: 世界杯的赛事的热潮，咱们整个场地的定场率和以前相比有了大幅度的提升，提高了40%-50%，自发性的约赛的这种形式也是明显的增加了。
2: 世界杯热度叠加暑期档，青少年足球培训班也迎来报名热潮。
4: 马上11岁，世界杯了，来体验一下足球的快乐。
5: 明显感觉到这两周孩子们对于足球的整体热情突然有一个高涨，周末的这种常规班的课程孩子们的数量是越来越多了。
2: 从清晨的茶楼到深夜的商圈，从客厅大屏到影院银幕，世界杯的热情跨越时差与山海，铺展到消费市场的各个角落。不止国际顶级赛事为消费市场注入流量和热度，今年以来我国各地本土赛事也是精彩不断，吸金也吸金。在江苏，2026苏超一开赛就上演剧情大反转，曾经接连输球的常州一雪前耻，揭幕战就连进3球，大胜2025的亚军。
6: 真实的激情，特别真，我感觉。
7: 那你觉得今天氛围怎么样？
6: 氛围很好，很棒，很哇塞。
8: 上海，
7: 从上海。
8: 去年就有了解到啊，有苏超，我觉得他有很多梗，这个好像蛮有趣的啊。然后就开始关注这个苏超这个活动。
2: 球迷们呐喊助威，花式玩梗，江苏文旅城市发力，打通观赛、文旅、商圈消费链路。在常州市奥体中心场馆外，一条临时搭起的市集成了球迷狂欢的第二现场，观众们还没进球场就已经开始为心动买单。
9: 买来一个冰箱贴，还有这个竹签手环，然后再做一个这个，因为我觉得很可爱。
2: 这款苏超地图冰箱贴一经推出就成了爆款，每块代表一支球队所在的城市，得一块块动手拼起来才能凑出一幅完整的江苏足球版图。
10: 啊，今年我手上的这个一整套的这种卡包的话是我们新设计的，还有这一整套的盲盒。
2: 为了把赛事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江苏许多城市推出票根加行动，将一张观赛票根转化为覆盖吃住行游购娱全链条的消费权益。
11: 跟平时相比的话，人流的话有差不多2倍-3倍这样一个提升，营业额的话肯定也有个20%-30%的一个上涨，等位的话将基本上4点钟就开始排队了。好，
2: 绿茵赛场盛满滚烫热血和一座城市的独家记忆，水上。

0: 加速向专业化、精细化发展。国家信息中心的公开数据也显示，今年上半年线下消费稳步回升，同比增长 2.7%。 线下客流活跃度增强的背后是体验型需求的爆发。台海事大学商船学院实训教室，耿鹤军正带领学生们进行游轮航海的模拟仿真训练。
1: 今天呢，我们是以爱达游轮号的船模为例，开展豪华游轮峡水道进出港航行的一个船舶的航行操纵训练。
0: 眼前这套大型船舶操纵仿真训练平台，完整以国产大型游轮爱达摩多号为原型，1:1还原打造。2024年，他们与爱达游轮开启校企联动，推出定向化、定制化游轮海事人才培育新模式。去年，他们设立了全国首个国际游轮管理本科专业。
2: 我希望能够从事国际豪华游轮的工作，从3副做起，逐步成长为一名优秀的游轮船长。
1: 游轮在中国实际上是起步比较晚，但是呢发展非常快的这样子的一个产业。国产游轮下水以来，我们已经培养了我们的船长、轮机长、副船长，学校跟我们的游轮公司合作来培养有所谓的海事实习生的计划。这个计划呢是从2024年开始的，仅仅2年已经有20几名海事的实习生加入到了这个库。
0: 作为体量超大、工序极复杂的高端海洋装备，一艘国产大游轮的诞生牵动着千亿级上下游产业链，成为拉动实体经济的超级增长引擎。
3: 爱达摩多号呢，它的整个的这个建造费用呢，大约是55亿人民币左右。那么其中呢，有50%，将近一半的费用呢，是花在了内装方面。外围的一些供应商呢，将近有1000家左右。那么对于整个的我们的制造业来说呢，它的带动性还是非常强的。
0: 行业权威数据显示，邮轮产业有着惊人的1:14超强带动比，造船每投入1元钱就能撬动上下游14元的产业产值。从高端造船精密设备到内饰配套文旅服务，一船带动数十个产业联动，轻松撬动100亿级产业体量，解锁1000亿级消费市场。
3: 那么加上我们邮轮产业链上游端的制造和我们下游端的相关的配套服务，我们一年的对于经济的贡献呢，可以达到1000亿左右。
0: 在上海黄浦区的这家旅行社，每天门店都有顾客前来咨询国产邮轮相关产品。邮轮旅行已经成为旅行社的核心营收板块之一。随着国产邮轮的崛起，近年来邮轮出行热度持续飙升，预订量和销售额也在连年稳步上涨。
4: 自从这个国产邮轮上线以后，增加了4-5条这样的产品旅游线路。我们国产邮轮呢，就是咨询人数跟报名人数占我们整体的人数的50%以上。这个邮轮的跟团游占到我们店的10%-15%的份额。邮轮的销售营业额的增长差不多有20%。
0: 更关键的是，国产邮轮早已跳出单一海上出行的局限，成为撬动母港城市及长三角全域文旅消费的超级纽带。
5: 对，通常差不多每个团体冲往超过30%的客人会提前1到2天来到上海，饱览一下上海的风光，然后同时去试试上海周边的美食，然后他们再去上海的吴淞口去登船。回到上海以后，他们一般都会大部分时间会去到苏州或会去到杭州进行游玩。
0: 从首制船爱达摩都号的从零起步艰难破冰，到爱达花城号的经验复用精准迭代，如今中国造船业在大型邮轮领域实现了从造得出到造得精造得快的跨越。
6: 目前我们的那个3号船和4号船和船东已经签署了合作意向书，爱达花城的一个建造真正起到一个承前启后的一个作用。未来3、4号邮轮的建造能够真正实现国产大型邮轮从一到 N 一个批量化生产能力的一个跨越。
0: 大型邮轮只是今年上半年我国船舶制造领域发展的一个缩影。如今在全球18种主要船型中，中国有15种船型新接订单量位居世界第一。在大型船领域，我国超大型原油船、大型汽车运输船、散货船和万箱级以上大型集装箱

0: 团的订单，国际市场份额均超过80%。更值得关注的是结构变化，今年1至6月，我国新接绿色船舶订单国际市场份额达到68.4%，订单涵盖甲醇、乙烷、LNG、纯电动等新能源动力船舶，订单结构持续向高端化、低碳化转型。中国绿色船舶呈现全域覆盖、技术领跑、批量交付的三大特征。
1: 按照新发展理念，在高质量发展中提升我们的能力，拓展新的发展空间，把我们现在庞大的建造优势进一步得到巩固和提升，在绿色化、智能化这个方向上取得更大成绩。那么今年实际上 LNG 船的成交在全球市场用 CGT 来算的已经占了14%。
0: LNG 运输船是运输液化天然气的特种船舶，是衡量一个国家船舶最尖端精密制造能力的标尺。由于和能源安全密切相关，且设计与建造工艺极其复杂，与航空母舰、大型邮轮并称为世界造船工业皇冠上的明珠。中国船舶集团下属的造船企业沪东中华为马来西亚石油公司建造的大型 LNG 船柔佛公主号刚刚完成交付，比预定时间提前了5个月。目前沪东中华手持 LNG 船订单超过60艘，厂区同时在建多达16艘，生产排期已经到了2030年。“十五五”规划纲要。

0: 通过杀死肿瘤，这不断的杀癌细胞，正常细胞也是会杀的，它是对人的这个损伤是比较大的。那么幺三六它不会有这个作用，它是通过激活体内的像一些免疫细胞，像 NK 细胞，然后这个巨噬细胞，通过这个分泌细胞因子，训练自身体内的这种战斗部队的力量来杀死肿瘤，机制途径完全是不一样的。
1: 作为全球首个进入临床试验的免疫抗肿瘤海洋多糖一类创新药 ，BG136 填补了国际医药赛道的空白。近年来，我国海洋生物医药产业稳步发展。据自然资源部消息，2025年产业增加值已达996亿元，14五以来增长近40%。全球公认的海洋原创新药有16个，其中2个来自中国，且都诞生于青岛。除了 BG136， 在青岛更多的海洋药物研发仍在继续。这里是青岛海洋生物医药研究院，胡婷正在为一款海洋药进行原料检测。就在2个多月前，这款药物刚刚获批进入临床试验。
2: 我们

果满架，萤火流光，是苦热中藏着的生机。此时天气湿热，很容易导致身体受潮，湿气过重。此时的养生既要懂得防暑降温，还要着重祛湿。饮食上要以清淡为主，不可多吃肥腻辛辣煎炸的食物，可适当多食用一些清热

0: 健脾利湿益气养阴的食物，如莲子、百合、薏苡仁等。此外，荷叶、冬瓜、西瓜、绿豆等也是不错的消暑选择。大暑是时光的淬火，让每一片绿意都镀上金属般的光泽。热浪翻涌成诗，愿你我都在这盛夏时光里书写下最热烈的篇章。
1: 全网健康热搜话题实时关注，热搜上线。
2: 那各位，接下来时间我们就连线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新生医学。

0: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打造的名医座谈节目，我是朱燕。那接下来时间我们将会走进今天的名医来了，也特别邀请大家可以在大蓝鲸 APP Live 互动板块来留言。如果说您有这个相关的问题要请教专业人士的话，您都可以留言。我们接下来要关注的话题呢是这个眼科方面的今天我们要聚焦视神经萎缩相关的话题。大家可以在手机上下载大蓝鲸，然后在大蓝鲸首页可以看到 Live 互动点击进去找到名医座堂留言就可以了。
1: 他们是权威的名医专家，他们是医术精湛的大医生，他们走进名医座堂直播间与听众互动答疑解惑。名医来了，带给你最权威的就医指导，最科学的健康理念。
2: 视神经萎缩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眼病？哪些原因会导致视神经萎缩？日常生活中有没有一些值得警惕的早期信号？名医座堂本期嘉宾，南京市第一医院眼科许一丹副主任医师为您答疑解惑。拨打热线025-8445-4238参与节目互动，下载大蓝鲸 APP 与主持人交流。
0: 那各位，接下来时间我们就连线南京市第一医院眼科副主任医师许一丹许主任。许主任您好。
3: 你好你好。
0: 许主任，我们今天要重点关注的这个关键词是视神经萎缩哈，您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吧，就是视神经萎缩它是一种什么原因会造成视神经萎缩呢？会造成这个电缆可能会逐渐的有一些损伤呢？
3: 它的病因呢也是非常的庞杂的。那我们专业上面呢是分为原发性和继发性的。但是呢我们临床上呢为了跟病人解释的更直白一点，我们基本上归为六大类。首先是压迫性或者和外伤性。比如脑子里面长了个垂体瘤，眼眶里面长了一些占位肿瘤或者头颅眼眶受到撞击外伤之后，视神经被血肿或者骨片卡压了。就会导致视神经里面的这个运输中断，远端的神经它就饿死了。这是第一第二的话是缺血性的，比如说老年人脑梗或者视网膜中央动脉阻塞，我们俗称眼梗，或者供应视神经的这个血管梗住了，那都会导致视神经的这种缺血梗死坏死。那这种呢在高血压动脉硬化的患者中是高发的。第三呢是炎症以及脱髓鞘性的这种病变，比如说青壮年容易发生视神经炎，视力会突然下降还有就是多发性硬化的这种免疫性的疾病，它也会攻击我们的视神经表面，会导致一些髓鞘性的这种视神经萎缩。第四呢就是青光眼，青光眼大家应该再不陌生了，这是我国最常见的病因之一了眼压增高，这种长期慢性的高眼压，它机械性的它会压迫我们的视神经，会直接阻断我们视神经纤维的这个轴浆运输，就会逐渐形成视神经萎缩。所以说青光眼就像小偷一样慢慢的偷走了我们的视力。第五呢就是代谢性和中毒。

0: 好的，那我们也非常非常感谢徐主任今天不仅给我们带来了科普的知识，还给我们带来了最前沿的医学的讯息哈。那徐主任，我们最后请教一下您的门诊时间。
1: 我的门诊时间我们是一般是星期二上午、星期四上午和星期这是在本部，还有就是在河西的星期日的上午。参加门诊。
0: 好的，谢谢您，谢谢。我们马上再重复一下您的门诊时间，感谢徐主任今天给我们带来的科普知识，谢谢您徐主任。
1: 好。
0: 骨头坏死的阶梯化治疗，那明天邀请的专家呢是南京市中医院骨伤科张春雷主任医师啊，也欢迎大家持续的关注。那我们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一些内容，感谢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在大蓝鲸上了解我们更多。各位可以在手机上下载大蓝鲸，大海里蓝色的鲸鱼啊，然后在大蓝鲸上你可以找到在线收听、回听节目，也可以找到更多的音视频的内容啊，还有就是各类活动的官方入口和每一位江苏广播主持人的主播号独立专区。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一些，感谢收听，明天见。

0: 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美好
1: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

0: 经济数据出炉，生产供给稳中有升，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外贸韧性持续彰显，新动能成长壮大，
1: 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
0: 指标向新向优，经济稳中向好。
1: 展望下阶段呢，我国投资空间依然广阔，

0: 央视财经评论，我是张琳。国家统计局发布五月份部分经济数据，多项数据显示国民经济延续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新旧动能加快转换期间，我国经济稳中向好的密码都有哪些？要想延续目前的发展态势，下半年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工具箱是否充足呢？围绕相关话题，我们邀请到的两位嘉宾是国家发展改革委投资研究所副所长郭立言和财经评论员周密，欢迎两位。首先我们来详细了解一下五月份国民经济的主要指标都有哪些亮点。
1: 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5%，比上月加快0.4%。其中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和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9.5%、15.1%，实现较快增长。
2: 生产供给稳中有升，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外贸韧性持续彰显。新动能成长壮大，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
1: 今年以来，一批重大基建项目持续推进，基础设施投资稳步增长。在综合立体交通体系加快建设带动下，一至五月份，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投资同比增长7.1%。新基建方面，算力网和新一代通信设施
3: 设计，它的研发，它的这个新产品的推出，那我们会观测到当前可以说像是高端装备、高技术领域，那这种新产品、新技术不断的推广应用，为当前经济新动能和新优势的增强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内生动能。
0: 嗯，那我们看到五月份高技术制造业的增加值是同比增长了15.1%，增速比上个月加快了2.3%。值得注意的是，它创下了年内的一个新高啊！周老师来给我们解读一下，这个数据背后反映出了我们国家的新质生产力在工业端的落地节奏正在发生哪些变化？
4: 我觉得您用这个词用得特别好，叫节奏。节奏的意思呢，就是说一个快慢。我觉得它代表的是一种趋势。一般来讲呢，对于企业，它要不要用一个新的技术，它要看它是不是有吸引力。那么很多的技术呢，从刚开始出来的时候呢，它都是实验室里边证明是可行的。但是要从实验室变成真正的能够商业应用，能够吸引企业去投资，本身它是需要一个过程的。我想，为什么我们的新质生产力在这些工业生产端有这么强的这样的一种节奏的加快的趋势呢？就是因为企业看到了它能够带来的一些利益的提高。

0: 体发声，
1: 强化融资支持和保险保障，推动金融资源更好向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集聚。
2: 我们将授权工行、农行、中行、建行、交行、中信等六家银行利用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平台在上海自贸区开展立案人民币外汇交易。
3: 近期科创板方面还将抓紧推进两项改革措施，
0: 多项金融举措发布，释放哪些新内涵，有哪些新观察，金融如何加力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

0: 央视财经评论，我是张琳。2026年陆家嘴论坛在上海开幕，中国人民银行、国家金融监管总局、中国证监会、国家外汇管理局等部门主要负责人在论坛发表主旨演讲，并发布了多项金融举措。这释放出哪些新内涵？我们该有哪些新的观察？金融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接下来如何深入推进？围绕相关话题，演播室我们邀请到的两位嘉宾是对外经济贸易大学金融学教授江平和财经评论员王希，欢迎两位。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金融举措。
1: 潘功胜表示，央行即将出台六项金融领域政策措施，包括完善短端利率调控机制，创设境外央行回购工具，在上海自贸区开展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试点，研究设立特定情景非银流动性支持宏观审慎工具，会同上海市政府和有关部门出台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发展离岸金融行动方案，银行间市场数据报告库正式挂牌。
2: 我们将授权工行、农行、中行、建行、交行、中信等六家银行利用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平台在上海自贸区开展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未来我们将根据试点情况进一步推动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市场的发展。
1: 潘功胜表示，协同发展、功能健全、种类完备的金融市场体系有力助推了中国经济的稳定增长、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市场的深度和广度大幅提升，国际地位与金融影响力实现跨越式体
0: 上市。江老师觉得这将为我们的科创企业带来怎样新的发展机遇？
3: 证监会推出这些政策呢，我们可以说是典型的这个资本市场精准赋能这个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一些关键措施。那么随着这些措施的推出呢，我们想肯定会持续深化这个科创板的改革，赋能硬科技的发展。那么从三个角度来讲哈，第一个就是说它可以拓宽我们这种硬科技企业进入资本市场的一个渠道。我们这种比如说人工智能啊，还有这些量子科技啊，这些高科技行业，他们都有一个特点，就我前期的投入比较大，盈利可能比较晚，这样子呢就使得我可能比较难以能够直接对接这个科创板去上市。那么这些新的举措呢，就给他们开拓了更多的这个快捷通道，我可以就是能够迅速的对接资本市场，用资本上的这个长期的资金来支持我的研发，支持我的这个科创的一些发展。第二个呢，就是说它形成这个有助于形成一个科技产业还有资本的这么一个三者之间的良性互动。我们讲就是这些一级市场，比如创投啊，这些私募股权基金，他们投了这些科创企业，它是要 IPO 啊上市退出的。那么现在给了这些高科技企业更好的退出渠道之后，也会促进更多的一级市场的资本去投资这些科技企业。同时这些科技企业上市之后，它做大做强，它会带动一个产业链的上下游的一个发展，那么带来更好的产业集聚的效应，那么也会促进资本去更好的投资或者布局这个产业链的上下游。我们其实现在看到在这个二级市场已经有这样的一些互动了啊，就是一个公司特别厉害，那么它的上下游其实也会跟着受益。那么第三点呢，就是说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它也会倒逼这个科创企业去反过来规范它的公司治理的能力。就我作为一个科创企业，我上市之后我要对外有信息披露，我要有规范的公司治理，这也使得这些企业在成立就创业之初，在登陆这个科创板之后，就能够主动的利用这个资本市场的这些监管政策去提高自己的公司治理，去规范它的运营，其实对这些公司来说本身也是有好处的。
0: 那吴京在发言中还提到要主动拥抱新一轮的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要壮大耐心资本啊。王希作为一个科技领域的创业者，你怎么解读这样一番表

0: 看，你觉得接下来会对于科技赋能我们的产业发展以及推动新质生产力会带来怎样新的推动力？
1: 嗯，我相信这个推动力是巨大的。我之前看过一组数据啊，说这个科创板上面的上市企业有90%以上，它其实在早期都接受过风险投资的这个帮助。那么这个投入呢，其实是帮助它承担了从最开始的实验室的这个研发到最终实现产业化这么一个风险过渡的。所以其实风险投资本身承担了这个作用，那么耐心资本呢，其实它能够提供多维度的耐心来帮助我们服务和壮大新质生产力。那当我们说我们一个人或者我们对一件事儿有耐心的时候，那通常第一个要素就是它时间周期得长。那就像刚才您讲到的，其实对于这个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那么它的研发周期是非常长的。如果它采取一种短期的信贷式的这种获得资金的方式，或者一些这个存续期比较短的一些这个风险投资的支持的话，它其实很难实现一个陪跑的过程。它需要能够陪着它走过这么一个从实验室到产业化的这么一个过程。对，所以耐心资本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它的存续期的周期应该足够的长。那第二个事情呢，如果我们说对一个事儿有耐心，那就是说我们能够这个不仅时间长，而且这么长的时间里面都能够专注在一个非常具体的事情上，不轻易的改变。

0: 政策连发，推动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
1: 全球汽车后市场的规模已经突破10000亿美元，汽车后市场已经成为惠民生和扩消费的新蓝海。
0: 瞄准6大领域，破除汽车后市场消费堵点，
1: 针对房车上路难、停车难的问题，提出支持各地优化房车上路通行管理措施。
0: 重磅政策发布，如何开辟汽车
2: 一个简单的交通工具变成了一个生活空间，就是它会涉及到很多的消费，让你在这个汽车的生活呢变得更加的丰富多彩。比如说我们可以看到，光一个汽车改装，我们预计呢发展好了，每年就有在中国就有10000亿的这么一个产值，那这有很多就业税收，也带来很多丰富多彩的生活。谁不想要就跟这个不管是男士和女士都想穿一个漂亮的衣服一样，你的车如果很漂亮，功能很先进，那你可能就愿意消费，你就愿意来买。这是只是改装一项，那房车、营地这些，还有赛事，还有汽车文化，汽车老爷车，就是咱们说的传统经典车，这更是文化的一个载体。汽车有了文化，那它里边就包含了很多很多内涵，就可以让消费者呢有更多的选择权，同时也更愿意花更多的钱来在汽车消费上。这一点呢，我们可以看到在国外有很多成功的经验。这次政府呢能够9个部委一起出台这个相关的政策，这也是一个汽车消费的一个里程碑式的一个事件，能够把汽车从简单的一个汽车消费品变成了一个文化，变成了一个很多载体，这样的话就可以让汽车消费呢更丰富多彩。
3: 对，您刚才说到了9个部委啊，我们也是注意到了这份促汽车消费文件的发布单位一共是9个，包括了商务部、工信部、公安部、交通运输部、文旅部等，同时还经过了和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财政部等6个部委来进行会商啊。刘老师来说说，你觉得为什么这次需要这么多的部委来共同参与，而他们这样的一个共同参与或者说牵头，接下来能够解决汽车消费领域存在的哪些长期矛盾？
4: 其实就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部门来参与制定一份文件呢？就是因为我们的汽车从制造到行驶到运营到维保到后面一系列的消费行为的话呢，它就是和这么多的机构的话呢，方方面面的话呢都有关联。然后呢，每一个部门呢都有他们自己的标准，所以在这些标准之间呢，有时候可能就会打架。所以对于我们一个消费者来说的话，我们自己可能不一定能够体会得到，就是说我们会和那么多的部门打交道。但是呢，你看呢，无论是生产厂家、4S 店，或者是街边的小店，再加上我们的行驶或者改装，或者是其他，比如说买一个房车，我们需要露营，所有的这些问题的话呢，他们背后其实都有各自不同的主管部门。那么这些部门之间的话呢，那么他们由于他们自己的责任是不一样的，所以的话呢，你会出现啊，你比如说我要改装一个车，那可能我这个按照这个相对市场部监管部门的这个要求的话，我这个改装的话呢，或者甚至的话这个交管部门的这个也是认定它是合格的可以的，但是呢，那你要通过这个环保部门的这个尾气的检测，那么在这个时候可能又发生问题了，对吧？或者是呢，你想买一个房车，那你现在房车你买了，但是呢，你租车，你在什么地方停车？这又是问题。那么这个问题的话呢，可能你买了一个房车的话呢，在甲城市你可以开车到这个市里面，到另外一个城市呢，你就完全的话呢，几环内之内就根本不让你进了啊。所以呢，甚至路上的话呢就被拦下来了。就是你在开车的过程当中，你想啊，这个有更丰富的一个开车的一个体验，然后你就会遇到各种的这个由于或者是原来的一些政策制定不合理，或者是由于各种部门之间的政策的衔接，最后导致的话呢，你这个消费行为的话呢不痛快，所以呢就会减少你的消费。所以呢，就是说如果现在呢，我们现在各个部门一起坐下来，我们能够把这些堵点打通了，那肯定的话呢，我们对于消费者来讲呢，我们就有更多的这个选择权，同时的话呢也会有更丰富的消费场景。那么这样的话呢，整个的话呢，我们知道汽车是一个对于

0: 与拉动消费非常重要的一个载体。那么如果我们能够打通这些堵点的话，我们的汽车相关的消费会更加顺畅。
1: 那王会长，您刚才提到的这次文件中关于放宽改装车还有房车赛事这方面的限制啊，我们注意到其实还是引发了有一些人的这样一个担忧的。那在今天的发布会上，商务部的相关负责人表示说，接下来就要管得好又要放得活，您觉得这释放了什么样的信号？
2: 这就释放了政府现在的有所作为。首先呢，我们要知道要管得好放得活就需要各部门通力协作。为什么这次九个部门一起来做这个事情？因为他要各司其职，只有协同配合才能管得好放得活。首先呢，我们现在的这个中国进入汽车社会的时间其实并不长，也就不到30年，就是老百姓有车就是20来年的事儿，所以呢大家还不是很习惯。政府呢也为了因为车涉及到生命财产安全，所以呢以前的对汽车的车辆的管理是非常严格的啊，有非常多的各种各样的管理措施。那现在呢逐渐的中国的汽车保有量已经这么多年全球第一了，以3.7亿辆，这是比欧洲加美国都要大了，这么大的一个保有量的一个国家，那么怎么管车啊，能既管好又管活，这个是一个新的课题。这次九部委这个文件其实只是一个开端，下一步还会需要我们看到它配套的一个试点。为什么要试点？就是你不能一下子全放开，可能就乱了。那可能在一些局部啊，这个局部就某一个事情就是放开试一试。第一，老百姓也要习惯，政府也要习惯，那最重要的还要安全。在这个情况下逐渐的试，如果试得好我们就在全国推广，如果不行呢我们还可以收一收。这样的话呢就是不断的循序渐进，只有这样才能让这个老百姓的这个汽车生活呢更加丰富多彩。因为刚才我讲了，它汽车以后不光是个交通工具，它最核心的是一个生活空间。
1: 嗯，
2: 你让老百姓能够更多的有幸福感获得感，这个更重要。这就是我们这次放开的一个非常

性能力不是单点突破，而是一个系统化的一个复制。咱们国家一个工厂一年的这个数据的产生量，它能够用的所用是超过了很多国家，其他国家它可能这个工厂一年的这个甚至多年的这个积攒，就是咱们的一天是别人的几年。那这里面是我们非常大的一个优势。所以像刚才涂老师强调的，我们关键是要解决什么样的效率，它落地能力非常的强，这是其实是咱们最大的。

0: 所以这种资源的流动也是对于推动这种前沿新兴技术的这种创新，包括它的发展，非常非常关键。但还有一点呢，就是市场的开放啊，因为创新之后它总要转化成产品，那么这个产品呢，应该说市场规模越大越有利于降低它的成本，或者说呢能够把这个创新阶段的这个成本能够收回来，所以需要一个越大越好的这么一个市场啊。所以呢，当然现在我们都知道这个世界贸易面临很多的挑战，有很多国家搞这些贸易保护主义，其实从这个创新的角度来讲都是不利的啊。所以我们还是呼吁大家能够去保持这个市场的开放，贸易的开放，坚持 WTO 的这些原则，那么为这个创新技术它的这个应用，它的产业化创造一个更好的条件。
1: 俊明怎么看？
2: 对，其实我就觉得最好的一个方法就是

0: 各位好，经济半小时，我是姚雪松。3月5日，全国两会政府工作报告首次明确提出智能
1: 最源科技。
2: 现在每天能休息多长时间？
3: 5到6个小时。
2: 每天只有5到6个小时？
3: 对。
2: 那每天睡5个小时，持续了多长时间？
3: 有个5年了吧。
2: 5年？
3: 嗯。
1: 这家公司研发的是人工智能算力产品，张亚林是穗源科技创始人之一。这家企业致力于硬件架构、软件平台的独立自主开发，并实现了大规模商业化落地。当很多算力芯片企业还在布局千卡算力中心的时候，这家企业已经计划向10万卡的算力集群进军了。
3: 这个万卡集群已经在甘肃信阳落地了，其实在2年前就已经落地了。那么我们今年会朝着10万卡的集群这个方向目标去进军。那10万卡的集群的目标，更多的服务除了大规模的推理，像微信这样的推理业务，我们也会服务更多的像训练这样的大模型的训练，所以我们会朝着10万卡的训推啊这样的方式去进行。我们希望在今年有更大的这个集群化的突破。
1: 在张亚林看来，企业虽然已经和互联网大客户做了4代算力产品，但要赶超全球顶级算力芯片企业，仍需付出更大的努力。
3: 进入互联网这个领域，要求的是你对于互联网要求的国面级和杀手级的场景进行极度的优化适配支持，以及极致的产品的性能和质量。那但是这个时间是需要比较漫长的爬坡的啊，因为整个从0到1、1到10、10到100到10000，整个这个爬坡的曲线是比较缓慢的。所以这就要求一个企业，它要坚持一个长期主义，它需要5年甚至更长时间的持续迭代啊，3到4代产品至少这样的持续打磨，才能最终形成这样的一个互联网的价值。
1: 在日益丰富的应用场景推动下，2025年国内算力芯片采购额在2200到2500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约45%。业内人士认为，2026年增长速度还会更高。这些芯片企业纷纷构建差异化的竞争力。在上海，记者走访了西智科技。传统算力芯片用电子来做运算，而这家企业研发的光互联和光计算则是用光来传输和运算。
4: 这家是我们也是重点投的，我们在2023年、24年的时候加起来投了2亿，然后也是我们最最看好的下一代的这个光通信和光计算的这个就国内最最龙头的这个企业，甚至我们叫是世界唯二。
1: 芯片中光的传输速度是电子移动速度的300倍，因此它可以比电子算力芯片产生更快的计算速度。
5: 它的这个激光进入到我们这颗计算芯片上，所有的算力都是发生在这个计算芯片上的，因为在我们这个芯片上就没有传统的这个电的芯片了。
1: 5条8英寸金刚石热成片生产线正式投产，这也是全球唯一量产。围绕算力产业还有更多的技术突破。在位于沈阳的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孙东明研究的是卫星半
0: 创药，现在多点突破。说起创新药的成绩单，2025年出海是最鲜明的关键词。2025年，我国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总额突破1300亿美元，占全球交易总额的半壁江山。交易数量、总金额和首付款3项数据均创历史新高。2026年，中国创新药又将迎来怎样全球竞逐和产业机遇呢？我们一起来看记者的调查。
1: 进入2026年，国产创新药出海持续升温，势头强劲。1月中旬，山东一家生物制药企业与跨国药企签署独家授权许可协议，收到一笔6.5亿美元的首付款，并有资格获得最高达49.5亿美元的开发、监管和商业化里程碑付款。2周之后，河北石家庄的一家药企正式与一家全球知名的生物制药企业签订战略研发合作与授权协议，双方达成交易总额达185亿美元。2月份，苏州一家生物制药企业与海外合作的老搭档再度联手，就肿瘤与免疫领域多项目签署全球战略合作，交易总额88.5亿美元，其中首付款3.5亿美元，里程碑约85亿美元。2026年前2个月，中国

0: 创新药已发生40多起对外授权交易，总金额超500亿美元，已超过2025年全年的1/3。进入三家医药企业的实验室里，记者看到，研发人员做的第一步工作，也是创新药研发的核心基础，就是从大量的患者样本中去寻找疾病相关的靶点。这样一个 U 盘大小的玻璃上，就有200个不同的患者样本。
1: 我们经常要从数百个甚至上千个病人的样本里边去检测某个靶点的它的跟疾病发生的一个相关性。通过这个标记物的研究，我们可以针对这个标记物去开发一些治疗型的药物。
0: 傅雅媛告诉记者，创新药的研发其实就是精准找到病灶，再匹配到能消灭它的物质。这个过程需要进行大批量试验，对海量数据分析处理。海模式还是借船出海，将创新药的海外权益授权给国际药企，由对方负责后续的研发、注册、商业化，亦或是与海外药企联合开发药物，分担成本和权益。无论选择哪种模式，中国创新药出海都需攻克一个共同的难题，那就是以过硬实力满足各国药品指标的严苛要求。在产业一线，中国药企究竟会从哪些方面锤炼出海的硬核实力呢？2025年底，由复旦大学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参与的遗传性角膜营养不良基因编辑治疗新药，正式获得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新药临床试验批准。春节过后，团队紧锣密鼓开展起了临床试验。
2: FDA 对这类前沿疗法的审评是非常谨慎的。中国的科研团队完全有能力在体内基因编辑这种最前沿的技术赛道上，做出全球首创的 first in class 的药物。在临床前研究阶段，我们投入了大量精力进行药理毒理学的全面评估。这不仅仅是在动物模型上验证疗效，更重要的是通过选择合适的动物种属来科学的评估脱靶风险、免疫原性风险以及对非靶组织的潜在影响。
0: 波折，最终新药获批在美国上市，成功敲开了海外市场的大门。
3: 我们就用国际化的标准来对标我们的从早研到生产的各个环节，我们也的的确确从跟监管的沟通学到了很多，也让我们更加清晰的对未来我们在布局海外这个临床开发策略的时候有更多的经验，有更多的知识储备，帮助我们更好的去制定未来出海策略。
0: 记者了解到，这家药企2012年创立，创立之初就确立了两个目标，一个是坚持做创新药，一个是走国际化路线。为什么一开始创业他们就要设置两个门槛高、难度大的目标呢？
3: 国内的竞争还是非常的激烈，如果我们可以开拓海外的市场，也同步可以给企业带来更好的一个经济效益。比如说因为海外它的市场呢，它相对来说支付的这个方式多元化，那么也让很多的创新药在海外的定价要明显高于国内创新药的定价。比如说我们的特瑞普利单抗在美国市场的定价就是中国这个定价的33倍，那这样的话我们开拓海外的市场能够给企业带来更好的经济效益。那
4: 研究领域的投入大幅度的在增加，稳定的增加，就在我们这一个地方方圆1公里之内，我们的冷冻电镜有好几台，我们的质谱分析上百台，国外有的设施设备我们基本上都有，国外能做的科研我们基本上都能做，这是我们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支撑。第二个，科研人员的待遇在增加，实际上现在在我们国内的这些引进的人才的待遇已经不输于在美国，不输于在欧洲，甚至高过了在欧洲。
0: 朱同玉告诉记者，创新药出成果出海背后还离不开资本的支持。
4: 先是投资，现在在投资圈里面还有个说法叫3F， 就是 family， 第一个 F， 家庭的人，家里面人给你垫钱叫你做创业，第二个 friends， 就是自己的朋友给你垫钱，然后 foolish， 投你的是傻瓜。3F 一定要把这3F 变成真正的我们社会上对于天使投资的一个热潮。
0: 无联选就是创新药研发出海领域。

0: 天使投资人。目前他投资的一个干细胞药物正同步申请国内与海外的临床试验。吴连雪投资的30多款创新药项目中，有50%要面临出海。尤其近年来 AI 用于创新药研发已成趋势，与全球范围内的竞争者抢时间，决定着项目生死。
1: 我们帮助

0: 现在是早上六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更多的美好。
1: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

0: 要跟大家说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咱们的三伏贴活动已经进入了最后的倒计时，马上就要全面结束了。还没有用上三伏贴的朋友们，赶紧抓住这最后的机会了，错过这一次真的要再等一整年了。99元到手300贴，赶紧打进4007101909 4007101909，最后倒计时时刻，三伏贴调理身体的黄金时刻。尤其是脾胃偏弱，一吹凉风就不舒服，吃点凉的就拉肚子，平时总感觉乏力没精神的人群，趁着最后的时间把三伏贴贴上，中伏阳气这么旺盛，效果是平时的好几倍。电话4007101909 4007101909，三伏贴40天的黄金期马上就要过去了，赶紧抓住最后的时间，让三伏贴发挥最大的作用，帮助身体把寒湿散掉，把阳气补回来。99元到手300贴，活动随时结束，卖完就下架了。想要的朋友赶紧打进4007101909 4007101909。南京江宁区的吴叔叔说，之前在空调房里待不过半小时，就感觉膝盖关节钻心的凉，这三伏贴一贴就是3个三伏剂，这腰腿不光不凉了，就连冬天也感觉体内在散发热量。这次直接把南京同仁堂的三伏贴和足浴包一起带走，好好迎接秋冬季。吴叔叔您真的是太有先见之明了，这足浴包和三伏贴一起用，效果翻倍，而且300贴三伏贴加上300包足浴包只要花177块钱，不只是三伏贴，入秋也能接着养。4007101909 4007101909，或者登录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京选，自行选择下单。南京同仁堂的三伏贴，中药不入口，用穴位渗透滋养，是三伏贴日常养护的绝佳选择。想要把身体养暖养舒服养扎实的朋友，真的得抓住最后的机会了，别给自己留遗憾，犹豫一下活动可能就结束了。99元300贴三伏贴，一贴才要3毛钱，性价比超高。现在打进4007101909 4007101909，或者进入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京选，还可以把南京同仁堂的足浴包一起带走，能贴能泡，既能温养散寒调理体质，又能够放松解乏，真的是夏天最省心的养生方式。足浴包只要78就能到手10大袋300小包。4007101909 4007101909，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精选，银唱的银，江南水乡的江南。
1: 下面请听消费主张。
2: 从抓取物品到叠衣服裤，一刚启用他就入职了，算是入行最早的一批人。在采访中，记者可以明显感觉到他很紧张，话不多，但做起工作来却一丝不苟。汤一宽用手柄遥控操作机器人的手臂，教会他像人一样做动作，抓取、转动手腕、移动手臂，直到把电路板放到合适位置。这一系列动作完成以后，整套的数据就被系统记录下来了。
3: 这个机器人有6个摄像头，然后这6个摄像头分别要采集各种，比如说手部、底盘、头部，然后腰部的一些运动数据。
2: 汤一坤是训练师中的组长，每天上午9点到下午5点的8个小时里，他都在不厌其烦地教机器人学动作。别人每天采集300条数据，他却可以做500条。汤一坤告诉记者，他喜欢这种踏实做事的感觉。相比其他工作来说，具身智能训练师可以带给他更多的成就感。由于电视面板上有15个卡槽，也就是说有15种不同的场景，这就需要15个训练师才行。这是一个在电视机背板粘线术的任务。李贤告诉记者，这个精细动作充满挑战，只有

0: 江苏发展到全国，并在德国成功上线销售，荣获中德两国实用新型发明专利，专利号 ZL2009-2023-1265.7。福安康以人格的魅力推广福安康自然疗法，长盛不衰，一批又一批的各类人士在这里找到了健康和希望。32年来，福安康始终坚持产品买回家可以试用3个月，如不满意可无条件原价退还，这就是品牌文化责任、大爱和担当。当你每天都轻松无比、快乐无限，每天都生活在健康、幸福、快乐之中，为使更多的人消除使用过程当中的后顾之忧，即日起至一周内，对福安康的老用户啊特别厚爱，都可以免费服务维修，配发零部件，产品购买超过8年的都可以作价以旧换新。对老年人、体质较弱的人士，还可以服务送货上门。欢迎咨询您的老朋友福安康公司的张总，微信服务电话是1300-340-3628，1300-340-3628，1300-340-3628。
1: 现在是早上7点。

0: 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清晨第一缕阳光，唤醒健康生活新生浪，
1: 用声音传递活力，用电波连接你我，
0: 用分享刷新生活视野，用共鸣激发清晨能量，
1: 跟随节奏出发，满载期待启程。
0: 江苏健康广播，江苏财经广播，每天早上7点到9点，早安生活家准时上线，
1: 链接生活，赋能美好。刘佳、李欣陪你元气满满，开启每一天。

0: Hello， 各位夹心饼干，早上好，欢迎收听早安生活家，开启你的品质生活。我是李欣，
1: 我是刘佳，早安生活家，你身边的生活大管家。
0: 那么此刻呢，你锁定收听到的是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6江苏健康广播。
1: 大蓝鲸互动话题，一人一歌，欢迎大家点歌送祝福，可以添加我们节目微信号刘佳的全拼小写 LIUJIA100.5846 LIUJIA100.5846。收听节目可以了解详情，打开大蓝鲸APP， 在首页中间你会看到有广播收听和 Live 互动板块，就可以看到早安生活家的 Live 互动直播间，点击进入就可以和我们互动了。
0: 没错，欢迎大家呢到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一下大蓝鲸、大小的大，蓝色的蓝，鲸鱼的鲸啊，然后下载之后呢可以收听电台的直播，回听往期的节目，更多精彩的音视频节目，各类活动的官方入口，包括刘佳李欣主播号的独立专区都可以找得到啊，欢迎大家登录大蓝鲸收听收看，参与互动。
1: 是的，天气依然非常的炎热，大家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哈、尤其是这个周末南京最高温度依然会冲到36到37度，所以大家要多多的注意了，能在家待着就尽量不要出去了，出去也尽量选择像大商场啊，什么超市啊，购物中

0: 心啊一类的哈，就里面冷气很足的地方可以出去逛一逛，否则的话在家待着吧也挺好的。出去干啥呀？
1: 对，像 shopping mall 里面现在可能很多人真的去选择的地方就是这里。
0: 对啊，
1: 为什么呢？因为要去遛弯。
0: 对啊，还有
1: 要去乘凉，
0: 省点电嘛，对不对？哎，很多人说哎呀我到 shopping mall 里面去找一个咖啡馆坐一下午。对啊，
1: 对，
0: 一杯咖啡30块，你30块在家里面空调可以开2天咯。
1: 但问题是那 feel 不一样。
0: 是 feel 是不一样。我们从经济价值来考虑的话是这么一回事儿，但是你要从这个人的这种快感或者说舒适感来说那又不一样了。
1: 那不过呢你也可以选择另外一个方式哈，一般 shopping mall 当中不是中间中庭都会有一些座位吗？你觉得搁那儿坐一下午也行。
0: 免费的那种，自己带一杯茶去是不是？
1: 对，
0: 但商场应该也欢迎，毕竟人气看起来是比较旺的。
1: 对呀，
0: 人气旺了之后自然而然这个客流就会来，对不对？昨天中午我出门发现外面几乎没有人了，平时中午的时候很多人可能
1: 溜溜弯
0: 吃完午饭去逛一圈，昨天是压根没有人
1: 啊。中午对吧，你想想我们今天中午要去干嘛。
0: 我们今天中午就是要去视频直播。
1: 没错，给大家预告一下。不过还好哈，虽然说我们今天的视频直播的动线比较长，这个过程当中呢也有室外，好在是时间不会特别特别长的室外
0: 这个天气的话在室外的时间可能不能用分钟和小时来计算
1: 啊，秒，
0: 只能用秒来计算，就出去一下啊，1、2、3、4、5回去。
1: 对，我现在在家里面啊，就是我如果说在家里面厨房做个饭或吃个饭啊，那个汗珠子就已经从额头开始流下来，流到眼睛里。哎，我说，哎，我昨天吃个饭怎么开始辣眼睛？
0: 然后人家在想说，在家里面还可以流汗流到这个程度的话，也是够勤俭节约的。这电费是不舍得花吗？
1: 对，一边出汗，然后一边这个在穿搭，然后呢，整体的妆容妆造。还有呢再加上有些人哈，就是身材的一些这种保持的状态去健身什么的。
0: 有一个朋友说开玩笑说曾经去一家演艺公司，演艺公司一般来说进新人的时候不都是每个人会拍一张照片挂在那个公司的明星墙上面吗？对不对
1: 啊？
0: 然后2年3年出道以后再回去看看，这是谁呀？
1: 这是谁？
0: 这又是谁呀？不认识了。
1: 对，
0: 尤其女明星都不认识，说啊，哦，这个是啊，他哦，哦，这个是他哦，都会出现这个情况。
1: 你想想，曾经的我也胖过的，然后呢，你跟现在的状态对比一下的话，可能很多人也认不出照片了。
0: 你这个，我们当时念艺校的时候流行一句话啊，当然这个话不是什么好话啊，大家就当玩笑话来听啊，说进了艺校之后叫1年土2年洋3年忘了爹和娘。
1: 我们当时是说什么呢？说那个，当时啊，我在读研的时候啊，有一个师哥还是师姐说那个，胖子是没有前途的。那个时候的我呢，就已经开始，我感觉就是读研二，从江苏台实习回去之后，可能那几天吃的太好了，一下子给自己吃胖了5到8斤。
0: 我那天在我的手机里面看到了一张你大概7、8年前的照片儿。
1: 七八年前
0: 应该是2019年，就差不多吧，6、7年前7、8年前的照片。跟现在就是你知道你现在的感觉就是洋妞懂吗？
1: 洋妞
0: 对，就那个感觉洋气啊，漂亮啊，身材好啊，走过来。但是7、8年前的你跟现在比判若两人。
1: 是胖若两人还是判
0: 判若两人，胖还好了。
1: 可能7、8年前的时候，
0: 就是、你的那个
1: 形，
0: 你的气质各方面都得到了一个质的飞跃，大的提升。
1: 我只能说呢，我们整体
0: 一个那个内搭，
1: 里面还在穿个内搭。天哪，里三层外三层哈，这个天气我估计一热晕在外面。
0: 但这个天气你还真的要穿件外套，因为要防晒，不然真的是晒的你那个热量啊，到你的皮肤上面是烫的发痛的那种。
1: 我是撑伞的，就是我的物理防晒是一定要有的。
0: 啊，就你撑伞对吧？
1: 嗯嗯。
0: 所以你靠骨科和美容科的医生的观念永远是相反的，悖论的。骨科就会说你要多晒太阳呀，
1: 是的
0: 啊，你要合成维生素 D 呀，你要补钙呀。美容科说你要防晒，你不能晒，晒了脸上会长斑呢。
1: 对呀。
0: 你该听谁的呢？
1: 其实啊，我会选择另外一种方式补钙，
0: 吃维生素 D
1: 维生素 D 三加 K 啊，维 K 嘛啊，这样的话呢才能够有助于钙的吸收。所以说呢，当有一些这种退而求其次的方法的时候啊，我就不晒了。毕竟啊，你长了斑之后呢，你去斑好像比维 D 还要贵。
0: 那倒也是的，说的没错啊。我们来看大蓝鲸啊，蚊子吃青蛙一大早就给我们发来信息了，包括我们的纪律委员大汤勺说早儿家人们，然后呢三。

0: 新嫂苏恩孙啊，都包括张欣都跟我们在打招呼啊。刚刚苏恩孙说霞姐就是女王，
1: 姐就是女王。
0: 霞姐最近可不是女王吗？
1: 自信放光芒啊！
0: 最近的生活，霞姐过得多滋润呢、啊。
1: 我能说我一开始就觉得她像个女王吗？
0: 不，她一开始是像女王，她现在是真的就是女王。
1: 哦，
0: 你看，马上
1: 皇冠给你戴，
0: 哎，马上对吧？口袋也鼓起来了，对吧？日子也过得舒服起来了，
1: 嗯，
0: 这种生活真是，我接下来要把吴莫愁这一首就现在要送给霞姐，
1: 嗯，
0: 送给霞姐，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她是一个会享受生活的人。
1: 哎，如此的时光，
0: 嗯
1: 嗯，好好珍惜现在目前的好生活状态。
0: 霞姐跳起来，又唱又跳。

0: 的玩具工厂。
1: 对啊，可以说是宠物玩具当中的
0: 佼佼者。
1: 嘿，没错啊，应该说是天花板级别的了啊，贵为的工厂哈。然后这个工厂当中呢，我们会去看一下它的车间。我昨天大概捋了一下它的流程，有那么多那么多的车间。
0: 我今天早上的时候，因为昨天你发给我的时候我已经睡着了，然后我今天早上的时候一边在吃早饭一边在看那张 rundown 上面的，
1: 甚至看不懂是吧？
0: 我就觉得几分到几分是哪一个环节，几分钟到几分钟是哪一个环节，几分钟到几分钟是哪一个环节，然后我一看，我说哇，那么多场景啊。
1: 对，就是一个玩具啊，大家拿在手里的你认为简简单单的一个玩具，如果它是一个高质量高标准的话呢，要经过很多的流程啊。而且今天呢，同时我们还会看到可爱的小狗狗们啊，他们去开心的互动的玩游戏群，趁着最后的时间把三伏贴贴上，中伏阳气这么旺盛，效果是平时的好几倍。电话4007101909 4007101909，或者登录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精选，自行选择下单。我们的老听众苏阿姨之前肠胃特别弱，坚持贴三伏贴不到两个季度，现在脾胃感觉强多了，趁着最后的活动时刻又订购了一组，还一起带走了刚刚上新的南京同仁堂足浴包，说这都是一个牌子的，值得信赖，一边泡脚一边贴三伏贴，双管齐下，关键是拿两样还不到200块钱。感谢您的支持，我们的南京同仁堂足浴包也是热销的产品，36味中草药，睡前泡一泡，解乏又养生，再搭配上咱们的三伏贴，内调外里都是上好的药材。三伏贴贴穴位，足浴包泡经络，真的是夏日养生的黄金搭档。现在打进4007101909，4007101909，或者进入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
2: 福安康老用户有好消息啦！即日起至一周内，对福安康的老用户特别厚爱，都可以免费服务维修，配发零部件，产品购买超过8年以上的，都可以作价以旧换新。对老年人体质较

03-5730-3628。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5江苏健康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

0: 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1: 在记忆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2: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3: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4: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5: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6: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1: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2: 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加班回家，钥匙还没插进锁孔，就听见门那边尾巴扫过地板的声响。他不会说话，但是你懂，你就是他的全世界。在他10几年的生命中，你总想给他更好的生活，让他吃得更健康，玩得更开心，出门更安全。这些关于爱的细节，我们都放在心上。江苏广播全新宠物节目《荔枝宠物家》温暖上线，听盟友分享养宠故事，学科学靠谱。
7: 好，跟大家开个小小的玩笑。
8: 你还真别说，这么一说确实是啊，你这怪不得你热呢。
7: 啊，怎么了？
8: 你穿两件在身上。
7: 啊，我跟你讲，我就是穿一件，我就穿个 T 恤，我也会热。
8: 但是这个 T 恤确实，把里面的那个 T 恤脱掉吧。
7: 脱掉哈。
8: 嗯。就若隐若现，嘉哥还拉拉领子，
7: 这样子脱掉。
8: 哎呀，脱掉啊！这个若隐若现最有韵味，
7: 最有感觉是吧？我们是从事什么行业的？说的怎么感觉好像我们不是一个正经的行业一样呢？
8: 正常穿只穿一个外面的衬衫已经很好了，
7: 也可以是吧？那下午视频直播的时候就这么穿。
8: 关键是你的这个衬衫居然还长袖了。
7: 对，因为我其实今天穿这个是为了。那个叫什么防晒来着的
8: 啊，
7: 倒并不是为了什么别的，因为我之前的有一件防晒衣啊，就上个礼拜出去穿的，
8: 有乙醇好像是，
7: 对，有乙醇，然后会有那个四氟乙烷、
8: 薄荷脑，
7: 对，
8: 香精，
7: 对，
8: 甘油，
7: 对，
8: 嗯哼，
7: 就是你知道那个感觉吧？
8: 还有那个 LPG 就是被高压液化之后的石油气，哇，这都是什么东西喷在身？有点低温烫伤的感觉。
7: 我有一次也是啊，手嘛不小心摔了一下，不是肿吗？我就说我拿一个那个暖宝宝贴在上面吧，结果第二天就低温烫伤。我当时不知道暖宝宝不能直接贴在皮肤上，我也没看说明书。
8: 那直接贴的话，就是还有那个粘的那部分是吧？粘的那部分的话呢，就更严重一点。
7: 对，
8: 确实是啊。
7: 对，
8: 我用那个什么，就是一些那个水质的暖宝宝，还有那种现在电的，就是它可以那个绑在身上的那种类型的哈。如果说我戴一个晚上。中间不停，第二天它会长出那种很多
7: 小水泡、
8: 小红疹子，
7: 对，就是那个小水泡，其实就是低温烫伤、
8: 嗯。
7: 我们都已经到什么样的一个阶段，都需要这些东西了？
8: 我们对自己还是要有清晰的认知的啊，该用得用啊。
7: 杨晓红说要我把帽子反过来戴，不行，反过来戴就不好看了。脸太大了，
8: 也不是，他可能是说这样的话就会显得更年轻。现在你只有28岁啊，然后反过来戴就是18岁的样子。
7: 我们天天在节目里面自曝自己的年龄，谁会信我们现在28？算了算了，这种年纪一查别人就可以查得出来，算了算了。
8: 我们已经火到还能查到年纪了？
7: 哦，可以，现在豆包怎样都可以。
8: 真的啊？
7: 马查一查江苏健康广播著名主持人李欣的年龄，马上就出来了。
8: 哦，公众人物，公众人物。
7: 对对对对，
8: 我们要用明星的待遇。